0: 在车上送到婆家去。王庆啊，是阎王爷甩袖子蹦着绝舞，自己有俩钱儿都在官府那搁着呢。后来在三岔河镇赌博呀，赢了俩钱儿，都给他哥哥范全了。他现在啊，可以说身无分文呐。这老段家当然高兴了，等于老段家娶个倒插门的女婿，当这个婚礼仪式举行的时候，还是老规矩，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然后是夫妻对拜。这高堂没有高堂啊，怎么说，王庆父母没有啊，表哥呀就得代替了，有父从父，无父就得从兄了。这表兄啊也是兄长，就代替了王庆的家长啊。这婚姻的庆典仪式都举行完了，这亲朋好友大吃二喝，吃饱了也喝足了，人且就散了。散了之后，小两口啊就得入洞房了。这回可好啊，这两口子也算是门当户对了。怎么说呢，女方是师姐的村姑，男方是囚徒不算，还是行凶杀人犯，而且是在逃犯。你说他俩过日子那是最般配不过了。两人呐，也别说夫妻恩不恩爱了，反正啊一日夫妻百日恩呐。这两口子这小日子一过呀，就过了有一两年的时间呐。这一两年时间呢，互相的脾气秉性都了解了。那么既然了解了，尽管有一些小的磕磕碰碰，但是总的来说呀，这小日子过得还是很安稳，没受到什么官府衙门的干扰，这小日子过得当然是很滋润了，要吃有吃，要喝有喝，什么也不缺。再说人家老段家家大业大，还有好几处买卖，王庆呢有事没事呢也帮着打理打理买卖。这回啊他也不怕见人了，一呢名正言顺的是李德，二呢脸上的基因不在了。谁也没想到这个王庆是当年的杀人放火犯。就这样啊，他们在这儿暂时就算安稳下来了。可是你想安稳，你做的那些事儿能让你安稳吗？这人呐，你就记住，一定啊得多干好事儿，别总合计占人家便宜杀人惹祸，就是受了气呀也应该能忍则忍呐，小不忍则乱大谋嘛。为什么经书上说呀，你打了我的左脸呐，我再把右脸让你再打一下子，我想打够了你还能再打吗？这说明人得谦卑。为什么说冲动是魔鬼呢？这魔鬼他就让你冲动啊，一冲动你不就犯了事儿了吗？犯了事儿你不就不消停吗？这个王庆现在他过消停日子了，可是以前你并没有让别人消停啊。单说这一天呢，这两口子早晨还没起来呢，日头刚出来，就听他那二舅哥慌慌张张的跑到他的房前：“妹夫，妹夫，三妹妹，三妹妹，快起来，快起来，出大事了！”这段三娘睁开眼睛，当时就喊了一声：“二哥呀，你喊什么呢？啊，有什么事大惊小怪的？三妹妹呀，快醒醒吧，出大事了！什么？出什么大事了？”他赶快呀，就推了推王庆。王庆一听说出大事了，肯定是因为我引起的，他咕噜一下子就起来了。他和三娘子把衣服刚穿好，两人腾腾腾腾由打里屋就出来了。二哥呀，到底怎么回事？哎呀呀，妹夫啊，妹夫啊，出大事了，咱们几个赶快到前屋的厅堂啊，好好的商量一个对策吧。
1: 大家好，我是

0: 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王进当时可就吓坏了。一看这些官军，那都装备精良，一个个骑着高头大马，还有一位大将军在前面啊指挥着。王庆可吓坏了，他心里边明白啊，自己原来在东京汴梁城只不过是小打小闹，就是会两下子，他那两下子跟人家官军真要比划起来，能是人家的对手吗？好在他现在既有夫人，又有这几个大舅子小舅子，还有跟着一块儿来的这些家丁，还有家奴院工，包括呀一块儿出来的这些受压迫的百姓，这些人也合计好了，现在怎么都是死路一条啊，官军既然围上来了，咱们还等什么呢？这官军马队哗啦啦的往前一迎，咱们就完了，别说埋锅造饭呐，土了咖都吃不着了。那么王庆看了看他自己这个婆娘，也就是这个三娘子，还有这些大舅子小舅子，这老段家哥几个现在也是红眼了，既然被官军已经堵到这儿了，这李柱好像啊胸有成竹。别慌弟兄们呐，这官军呐他是虚张声势，据我所知大宋朝在这一带没有什么重兵，来的也不是什么大宋国的名将，你看看他那穿着打扮啊，一看就是赝品，什么意思啊？他是啊土造的将军服，你别看是土造的将军服，穿起来蛮威武啊。但见为首的这员冒充的宋将啊，身高在80左右，生的是虎背熊腰，这张脸呐、啊，那简直就好像黑锅底一样，是黑中透暗，暗中透着黑。你再看他这张脸，尽管黑中透暗，暗中透黑，可是怎么还有几个白点儿啊？感情那是白瓷癣呐！哎，这白瓷癣在这个黑地儿上，这显得就非常的明显。再看他头上戴着狮子荷叶八角板银盔，身穿锁子连环甲，大红的滚裤，五彩虎头的战靴，肋下一匹青鬃兽，手里边拖着一把荷叶板门刀，就这身打扮啊，一看当然是名副其实的大宋国的将军了。不过呀，被这个

李固看破了，怎么说呢？因为他这个灯笼拱裤也好，虎头战靴也好，都是啊现兵吧的，不是正经八百的官服啊。外行人呐、你还真看不出来。再说这个人脸上这白瓷儿癣呐，倒把他遮掩住了。不过他这声音倒露了馅儿了。这位正是黄达呀。这黄达怎么跑这儿来了？他不是被王庆这一棍子打吐血了吗？啊，怎么从了军了？不从军怎么跑这儿来了？这黄达呢，受伤以后在家里养了一年半时间呢。当时被打吐血之后啊，底气都没了。尽管底气没了，他毕竟捡了一条命，好在受了重伤以后他没死啊，慢慢缓呗。再加上家里边四外呀给他请郎中找名医，一点一点调试，再加上他也必定年轻力壮啊，身体慢慢的就恢复过来了。不过他落个毛病，脸上啊长了一些大旗儿癣呐。这个大旗儿癣真就把他这模样啊给改变了。今天他领着人马这一喊号啊，王庆听出来了，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再看这个人的身量，一下子想起来了，这是我的仇人黄达呀。这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王庆以为当时这一棍子能把他打死，人家今天这个黄达恢复好了，又穿上了自己做的将军服啊，带着人马冲上前来要逮捕这个杀人越货的王庆啊。人家肯定是代表官府衙门来的。咱马叔说到这儿就得交代交代，这个黄达养好了伤之后，他就一心一意想报仇雪恨呐。我在我们三珠镇方圆几十里地，谁敢惹我黄达呀？我号称黄老虎，没想到京都来的这么一个配军，就这么几棍子把我打得这样啊！我要不报仇，我誓不为人呐。他是变卖了家财呀，要不惜一切代价找王庆复仇。他首先呢就拿钱呢贿赂当地的官员，这官员有几个不贪赃枉法的，收了黄达的钱就给黄达一个军职啊，让他当当地的土兵头领。你别小看这个土兵头领啊，在大宋国这个土兵头领那也是个官职啊。咱们讲到武松的时候不讲了吗？武松作为一个县里的都头，手里边还掌控着好几十名土兵呢。人家这个黄达到了陕州知府，给知府当土兵头领，那起码也得享受个县团级干部的待遇啊。再加上他也听说王庆犯了滔天大案了，这可是报仇的好机会呀。后来得到房州那边的消息了，说是发现王庆的踪迹了，这回可好，赶快带着自己手下的这些土兵，再加上州府衙门的三班衙役，个个都骑着高头大马，是穿戴整齐呀，奔房州地界就杀来喽。他们一共带来多少人马呀？100多人呐。这些人呐在官府的大道上打老远就发现这些歹徒了，赶快冲上去，不能让他们跑了。当这些马队在黄达的指挥下哗啦啦啦围上来的时候，王庆一看坏喽，好在呀这个神箭李柱有一定的主意，别着急，他们呢尽管穿戴整齐来势汹汹，不要怕，他们都是一些乌合之众，这当地的土兵啊没有什么战斗力，别看他们装得挺凶势。要说李柱啊确实有道眼呐，这一点还真让他看明白了。

的土兵和大宋国的正规军他没法比，说白了就是这些人呢没有什么战斗素质。再说你黄达毕竟是个外乡人呢，人家这些土兵心里边都明白你是花钱买的这么官职，你的目的就是想自己报仇，谁给你玩命啊？不过这个黄达呀，他也有他的鬼点子，他手里边有钱呐，拿钱呐就买动了这些土兵的小头领，你们跟着我黄老虎干，我保你们没亏吃。这些人呢也都是为了利才跟他上前线的，再一看把这些强徒都给堵住了，谁都想立功受赏啊，既然这抓现成的咱就赶快上吧。还没等这个黄老虎发令的这些人呐，打马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呀，这兵刃也不整齐，噼里咔嚓的就杀上来了。这边这些人也不是白给的，老段家哥几个那还能让这事儿吗？有那么一句话，打仗哥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老段家哥几个也都翻身上马，领着家奴院工呼啦一下子就迎上去了。这迎击啊可就打乱套了，黄达呀他作为首领他还真能打两下子，可是他再打两下子他也不是王庆的对手啊。王庆举着大刀骑着马就迎战黄达，黄达使的是荷叶板门刀，王庆啊使的是一条枪，黄达一个力劈华山，王庆用这杆枪就来了一个天王揽月呀，一个力劈华山，一个天王揽月，这两个兵刃这一相撞，气势咔嚓的都撞出火星子喽。就在他们两个这么绞杀在一块的时候，你说范全出现了，范全这一杀上来呀，把这些土兵和官差闹愣了。范全他们认识啊，那是官家的信使，他怎么到这儿来了？谁也没防备他，他打后边一出现呐，这官府的土兵啊就以为范全是来帮他们来的，范全也是武功高强啊，结果他在后边抽冷着，就给这黄达一刀，黄达没想到后边来一下子，哭哧一下子，当时就挂那儿喽。像这场面呢，咱就不讲那么多了。这黄达从马上一被砍下来呀，这些个土兵啊就散架子喽。还有一个问题啊，咱刚才交代了，这老段家可是段家五虎啊，这段家五虎还不说，还有个母大从，这母大从更厉害。这些人是迎战这些土兵啊，这些土兵就发现吃不住劲儿了，人家是亲哥兄弟家姐姐呀，你们这些土兵都是多少个娘生的，你跟人家不是一码事儿啊，人家是打虎亲兄弟呀。就在他们要败的时候，后边来呀又来了一伙人马，这伙人马可不是官军的人马呀，谁呀？神剑李柱。这李柱确实有鬼点子，当时他们出来的时候不有街坊四邻吗？这些人也都是棒小伙子，个个拿着家伙事儿。不过这些人呐，没有那些马屁，他们的马屁啊是有数的，就是老段家这哥几个加上王庆范全他们有马骑，他们没有那些马呀。不过呢这个地方啊正好有个小山弯，李柱啊有经验，领着他们顺这个小山弯的密林里边绕到这些官军后边喽。你别看他没骑马，可是他们呢在范全的安排之下把这绊马索扯好了。当段家五虎还有范全再加上王庆领着老段家这些家奴院工，这些人呢人和心马和套，别看马匹没有官军多，可是他们心齐呀，

当他们把这官军呐、给压过头的时候，官军一看不好，调转马头就想跑。结果啊，刚跑到一个小树林子边，这绊马索撑开喽，噼里啪啦噗，哎呦，可惨喽！这些官军呐、这马都被绊倒了。绊倒了之后，神箭李肃大使神飞呀，可好嘛，他是手起剑落呀，当时噼里啪啦的就砍死了好些呀。哎呦，这场面呐太可怕了，咱呢就不多讲了。这些官军是走死逃亡啊，马也扔下了，一个个往树林子里边就钻呐，钻到树林子里边，算命大没钻进去的都受了伤害喽。这仗打到这个程度，老段家领着家人还有李肃领着那些乡邻们呢，赶快打扫战场，收拾战利品，把这官家的这些兵刃都收拾收拾，然后把这大车小辆都装满了。这些尸体他们也不管了，跑的就算你命大也不追了，反正啊，你们的马匹都被我们抢走了，咱们骑上马，赶着车，立即奔房山呐。咱们简短截说，官府这些残兵败将丢盔卸甲呀，回去报案去了。他们怎么报的案？这官府衙门是怎么请示朝廷继续派兵追剿啊？还是各州衙府县联合起来抓这些叛匪？那就不是咱管的事儿了。再说这老段家哥几个在王庆的带领之下，又有神箭李肃给他们出主意，没想到跟官军这一仗就大获全胜了。看来官府衙门的人呐，让李肃给看明白了，他们就能收刮民财，勒老百姓大脖子，真要是玩命的跟他们干呐，他们还真就没这个胆量。当他们大获全胜以后，这信心百倍啊，这回啊，咱们跟朝廷已经决裂了，那就干到底吧。咱们是简短截说呀，他们很快就到了房山了。到了房山，这房山可有一个山大王，这个人叫廖立呀。这个廖立也不是个善茬子，他有五六百喽啰兵啊，占据着房山。这个房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可是这个房山呐，也有不足之处，就是他的粮草比较少。他这五六百人，他是强维持。早年间的山大王啊，都按照一个规矩办事。什么规矩呢？兔子不吃窝边草啊。方圆几十里地的村民，包括这些大户啊，他们是一点也不骚扰，他们都是骚扰那些啊百十里地以外的这些豪强大户啊。他们还专和跟官府一个鼻眼出气儿的这些豪强大户，你要是真是跟老百姓客客气气的这些大户人家呀，什么有了灾年差点大锅粥这样的，他们还真不骚扰你。这就说明廖立这个山大王啊，还是比较讲规矩的山大王。再加上这李固到处云游天下，结交了很多江湖上的好汉和义士，这个李肃又号称神箭李肃，他跟这个廖立呢又有一定的交情，他把王庆他们这伙人领到了房山，这房山的力量可就要扩大呀。当他领着他手下的这些壮士也好，英雄豪杰也好，哥们也好，咱就不讲那么多了，跟廖立挨个的一一做了引荐。一开始廖立还很高兴，当他一看这段家五虎再加一个母大从，又有一个王庆，还有一个范全，这范全他认识啊，范全经常给官府衙门当信差，有的时候也给他捎点情报，

0: 也能得到官家的一些消息。既然他能随时掌握官家的动态，对他这个房山的土匪首领啊，那是非常有用啊。他也欠范全点人情。今儿个一看，哎呀，你们都是一伙的，他就感觉到啊，这里边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这将来人家这些妹夫、舅哥、大舅子、小舅子、姐姐、弟弟，还有表兄弟，再加上这个神剑李柱，又是他们的大媒人，我不就成了他们的外掰秧了吗？我这十几年来啊，好不容易攒的这点家底儿，万一我们在一块儿时间长了磕磕碰碰，这不就有麻烦了吗？这个事儿啊，咱也得理解。咱在前文书讲到《水浒传》的时候，那个王伦不也是这么合计的吗？王伦呢是个书生，他不想把水泊梁山呢搞得太大，如果小的溜这么闹腾着，这官府衙门对你呢也不大注意，再说朝廷也不至于发大军呢把你灭了。朝廷为了国家的安全，他的兵马大部分都在边关，他绝不能对他内陆的这些造反的山大王啊、土匪啊发大军剿灭。这些事儿呢都由地方官来负责。我现在有五六百喽啰兵，周围的这些州衙府县呢，他们就集中他们所有的土兵，他也不一定能敌过我这五六百喽啰兵。我们这五六百喽啰兵啊，都吃横出身的，话说白了就是一个个当时在市面上都是说打就落啊。还有好多喽啰兵都身上背着命案，他们集中到我这块儿，就是让我给他们呢当保护伞呢。我把这些人组织起来，这些人整天有吃有喝，消消停停的，官府衙门又不敢公开剿灭我们。我们在这儿啊，时间要是待长了，朝廷和地方官觉得为了免除后患，有可能招安我们。我这一招安，最起码我也得能像武二郎一样啊，当个都头什么的。虽然这官不大，可我变成了国家干部了，吃皇家的俸禄了。我们这些小喽啰兵也都能到衙门当个差，换句话说，弄个小公务员当当，这不都有了饭碗子了吗？你说你们领了一百多人来，你们又是这么近的直近亲属关系，到时候你们稍微一动动心计，我这家底儿归你们不算，我这命能不能保住就不好说了。可是现在有朋友领来的，我又不能公开的拒绝，哎呀，这怎么办呢？他呀反复合计上了，光合计也没用啊，得先安排伙食房子杀猪宰羊啊，好好款待款待这些新来的哥们儿。当时这伙食房子可就忙活起来喽。过了也就一个时辰吧，这伙食就准备好喽，大条桌案摆好了，大家伙啊分宾主落了座，大坛子酒，论方的肉啊，屉里的馒头，盆里的饭，十大碗菜是管吃管添。呵，这伙食可真不错。这些人呐，劳累了一两天了，又经过一场战斗，也都精疲力尽了。一看今儿个这房山的山大王盛情的款待，当然非常高兴了，大家伙是畅所欲言呐，谈起了美好的前景了。这神剑李柱啊，他有道言，他说咱们利用这个房山做好天然屏障，一旦有一天呐，这朝廷要是发大军攻打咱们，咱们应该怎么怎么防范？如果朝廷不发大兵，派当地各州衙府县的这些土兵，还有当地的这些三班衙役来收缴咱们呢，咱们再怎么怎么办？ 下一步呢，咱们应该呀，集中力量，训练咱的兵马。不光要训练兵马，咱还得有一个准备呀。什么准备？得准备足够的粮草。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咱们现在六七百人，这些人一天得吃得喝呀，是不是啊？大伙儿一听，哎呀，李肃说的有道理啊。可是说着说着，这个廖立啊，他作为山大王，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他这一耷拉脑袋，王清一合计干嘛啊？你喝着喝着酒，一耷拉脑袋，是不是要合计什么心事啊？再说这个王庆啊，他发现这个廖立右眼睛上有一颗痣，这个长痣啊，我不知道听说的朋友你们接触过多少人，这男人的右眼睛长痣，哎，一定要加点小心。这个人呐，一般的情况下心术都不怎么地，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啊。这个女人呐，这个左眼睛上要是长痣的话呀，你跟她相处也好，交往也好，可得长个心眼啊。这个女人呐，左眼长痣，据说这种女人很歹毒啊。那么男人就是右眼长痣，当然了，我也说了，这可不是绝对的。不过呢，大部分这种人呐都很有心计。王庆他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呐，在京城什么样的人他没见过呀？他心里边就犯了合计了，这个廖丽难道他心怀鬼胎？我呀，得探探他的底呀。不探底还好点，这一探底呀，麻烦事儿可就出来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这廖丽，他犯上什么合计了呢？他一想，你们这些人犯的都是滔天大案呢，到我这儿避难，你说原来我这点人呐，维持我这个房山的安全是一点问题不大。再说周围这些豪强大户，我也不骚扰他们，本地的地方官呢跟我也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也绕着我走，我也尽量不给他们找麻烦。我要是到哪儿强取豪夺呀，我都到百十里地以外，到其他的州衙府县去抢劫东西，抢劫回来了呢，不归那个地方官员管呢，他们就无法对我下手。我在本地和这些当地的官员呢

又没有什么刻骨的仇恨，我们之间就没有多少厉害的冲突了。可是这房山离房州很近呐，你们又是房州本地这山岔河镇的，你们犯了这么大的案子，躲避到我们房山，尽管我们这个房山呐，地势险恶，易守难攻，可是你再地势险恶，真要是引起朝廷的注意，这朝廷派大军马，不用别的，给我这死死的围困起来，用不了仨月呀，咱们这些人马吃什么喝什么呢？我不等于把祸害招到身边了吗？那咱说书的合计合计，人家想的有没有道理啊？当然有道理了，谁呀都得为自己的后路着想着想。尽管这个廖丽啊，他已经为匪多年了，可他也不想把这事情啊闹得过大。他这几百人能在这房山消消停停待下去就不错了，这一下子又来了一二百人，又抢了官军这么些军马，又杀了官军这么些土兵，这官军能答应吗？当地衙门这些官员肯定的上报朝廷啊，这要是朝廷派大兵来，我这小地方还能守得住吗？这小地方守不住，我就成了官军的阶下囚，或者是刀下鬼了。得了吧，我呀得想办法把你们打发走。他就犯了水泊梁山那个王伦一个毛病了。那个王伦呐，一开始林冲去的时候呢，他让林冲去杀人，你呀不杀人你别回来，那叫投名状。可现在他用这招就不好使了，人家杀官家的土兵杀了好几十号啊，光这马匹就抢来五六十匹，你再让人家杀人就有点说不出了。他一合计，要说这个廖丽啊，他就耍了个小心眼儿，这也是小聪明，端起了酒杯，来来来，诸位啊，你们来了我很高兴，这回大家伙一看啊，这个廖寨主确实气度不凡呐。这个廖寨主啊，身高有八尺开外呀，长得是连鬓络腮胡子，凶神恶煞一般呐，瞪俩大眼珠子，光着膀子，这土匪啊也没有什么形象。他不像官军，哎，那官服得穿得立立正正的，文官呐都有一些什么仙鹤呀、仙毫啊、鹰啊、鸟啊、凤凰啊。最小的官啊还兴许给你画一只鹌鹑呐，或者是大公鸡之类的。反正啊这个文官一般都是画了一个禽类，武官呢都兽，你像那老虎、大象、大熊或者狮子，据说那个大熊是五品官，可能后边还有狼啊、豺啊什么的，那就小官了，哎，没有大熊厉害。要不这老百姓啊一骂人就骂你禽兽不如，这禽兽不如就是打官员的官服来的。行了，咱把话得说回来，这土匪啊他不讲官服啊，光着大膀子，把这头上戴的罩巾呐、也摘下来了，这酒一喝，眼珠子通红，脑瓜子锃亮啊。我说弟兄们，来来来，干一杯。他抬起头来一喝酒，大伙也看到这个人形象了，确实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大汉呢、不愧当着山寨的山寨主啊，没有两下子还真压不住啊。可是他喝完了这杯酒，妈的一下嘴，我说诸位英雄好汉呐，有一件事儿，我作为这个坐地虎也好，东家也好，我得把事儿啊跟大伙说明白。我这个地方啊确实山势险要，要说这官军就是来个万马千儿，也不一定能攻破我这个房山的山寨。可话又说回来了，尽管我这个地势很好，也有一个不足之处啊，这粮草
不足啊。我有的这点粮草啊，要说没事，我原来这五六百喽啰兵啊，吃个一年半载的还能维持。可是弟兄们，来了一二百人呐，又来了这么些马匹，这马也得吃草料啊。你们说咱们是不是得研究一个万全之策呀？他既然提出来这粮草不够这个事儿啊，还真是一个大问题啊。这人是铁，饭是钢啊，这人不吃不喝不行啊。人家原来的粮食啊是有数的，现在这个季节你没办法到附近去抢。那说了，这些人来不是带了很多财物吗？这财物跟粮草不一样，你手上的银两和黄金呐，再多再足性，它当不了饭吃。你看到关键的时候，一个馒头能救一命，一两黄金不一定能买一条命。这馒头可以解决饥饿的问题。为什么？你看这家中无论如何呀，你得备一个月的米，万一有个天灾人祸，你起码呀家里边有米，你心里边不着慌啊。这山大王人家作为山寨之主，能不考虑考虑后事吗？人家说的也是尽情尽理呀。王庆一听，哎呀，人家说出道理来了，咱们还真就得考虑考虑。可是这个神剑李柱听明白了，这是什么道理？这个道理啊，听起来是道理，不过这里边没说明白的就是想开咱们啦。要说神剑李柱这个脑袋确实不白给呀，他就想听一听你下边的意思。他呢站起身来，无量天尊，说完了话，他端起了酒杯，来来来，咱们呢先别谈这个事儿，先干了这杯酒。李柱跟两头都是好朋友，他一提议先喝酒，大家伙啊一扬脖子把这杯酒都干了。李柱把酒杯撂下，看了看廖丽，廖寨主啊，你说的是实情，不过你想没想一个好的方案呢？哎呀，我说神剑李柱啊，这好的方案我刚才合计好几个，觉得呀都行不通，不知道神剑李柱先生你有没有什么好的高见？你说我呀，我好的高见倒没有，不过我有一个好的高见，咱们趁着现在呀这个时机，也就是房州和陕州这两个知州啊已经散了架子了，既然他们已经散架子了，咱们何不把他来个打劫呢？啊，打劫大宋朝的知府，咱们有那个实力吗？哎，廖寨主啊，这陕州他们的土兵被咱们打的是落花流水，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一时半会儿他们缓不起来。要是上东京汴梁城搬救兵，一来一往得一两个月。现在啊，他们那些衙役一个个呀都胆儿突的，很担心咱们房州的这些兵马呀把他们来个一勺烩呀。他们呢现在已经吓得胆儿都没了，我看呐，咱就趁这个机会来个趁热打铁呀。这个廖丽听完了摇了摇脑袋，他摇什么脑袋呀？真要是把这两个知府给打下来，那就轰动了整个的大宋国了，到时候皇上啊就得派重兵来围剿咱们呢，那不就等于引火烧身了吗？

上一扣。这什么说道？这是不想喝这顿酒了。我说，廖当家的，你是不是看我们来心有反感呢？这廖丽一看，这可是我的地界呀，你们老段家怎么的？老段家仗着你们哥五个心齐呀，啊，我的这些生死弟兄也不是白给的。还有一个问题，他也知道神剑李柱跟他是要好的关系，再加上这个范全也是他的朋友啊，来来往往给他递了好多情报，他也没少答对这个范全。有他们俩在这给我做中间客，你能把我怎么的？你还跟我能动五把操？他哪知道啊，这个老段家哥几个倒不一定那么野蛮，这个母的从可不白给呀。再说他也没防备这个母的从，这个母的从段三娘子扯楞一下子就把刀拔出来了，还没等这个廖丽合计这是干嘛呀，啊，你是给我要献剑还是舞刀啊，这刀啊扑的一下子就给他放那块了。当时这场面呢来得太突然了，当他扑通一下子这肚子冒出了鲜血呀，这场面可就乱了。人家廖丽手下那些四梁八柱也好，八大金刚也好，唱啷啷啷把这个家伙事都亮出来了。神剑李柱一看这要坏，神剑李柱腾的一下子一步站在了自己的椅子上。慢，各位弟兄，冤有头债有主，现在的事儿大伙已经一目了然了。廖丽尽管是我的朋友，可是呢他心怀鬼胎，他想把咱们房山的山寨呀引入歧途。既然我们已经到了山寨了，咱们呢就是合成了一股力量了，就是我们走了，官家也得追究你房山寨主的责任。可是你拿这个粮草不够当借口，想把我们开出去。尽管今天我们三娘子出手过狠，不过三娘子啊没什么毛病。各位弟兄都知道我是三娘子的媒人，这三娘子的丈夫，站起来看看。这时候王庆就得站出来了。王庆啊，咱前文书也说过，那可是一表的人才啊，身高在8尺左右，扇子面的身材，细腰炸背，小伙子一表堂堂，他可比那个廖丽那形象啊好多了。这些人尽管跟廖丽都是铁哥们儿，可是这功夫啊一瞧，看来这位就是未来的新寨主啊。这人呐，到时候都得考虑自己的后事。原来咱那个寨主对咱们确实不错，可是这新寨主人家大舅子小舅子就哥五个，又加这个婆娘出手又这么狠，这要打起来，人家这七个咱们10个20个也不好使，上阵父子兵嘛。还有这李柱范全，一个是媒人，一个是人家表弟，咱们呢干脆别跟人家斗了。他老一嫁给谁，咱都喝顿喜酒啊，谁当咱山大王，咱呢就捧着谁。既然这个王庆还是京师来的一位大侠士，而且又出身名门望族，我看呢咱们就归顺新来的这位寨主王庆吧。这些人呐上前赶快双手施礼呀，那我们从今以后啊就跟随王寨主了，可好吗？王庆啊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快当上了山大王了。王庆也明白啊自己也是被逼得走了这一步啊。好好好，既然大家伙听我的，那我就担当咱们房山的山大王。各位啊，既然大

0: 认可我了，咱今天就拿咱们钱债主廖丽的忌日当成咱们结义的日子。来来来，说这话呀。他从靴子上抽出了牛耳尖刀，在自己的中指唰一划呀，这血就淌出来了。他把这一滴滴血呀躺在酒坛子里，大家伙一看，咱新来的债主要歃血为盟啊，得咱呢也跟着吧，一个个也都拿着这把牛耳尖刀划破了食指，这血滴滴答答的，哎，都躺进一个坛子里了，大伙的血呀融合到一块儿，好吧。然后每个人呢都斟满了这酒，这一坛子酒啊基本上也差不多倒干了。今天呢咱就结成生死的弟兄。这些人可好嘛，端起了酒杯，咕咚咚咚 咚是一饮而尽呐。这人呢只要一称兄道弟，这关系就近乎了。这里边还有亲哥兄弟呢，跟水泊梁山那形势差不多呀，不管是原来有怨有仇，原来不是一个姓，从今儿开始都成为生死弟兄喽。其实真正的生死弟兄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自从有了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呢？不过这尽管到不了白头啊，他们这形势也得走啊，也得装模作样的拧成一股绳，变成血缘关系了。这血缘关系是后来的血缘关系，你不管怎么说呀，这关系就拉近了一层了。这关系一拉近，大家伙都互相之间论了年庚，年庚就是年龄大小，这一论呢，老大呀就不是王庆了，老大是谁呀？神剑李柱。可李柱啊尽管是老大，他呢不是债主。后来大伙一合计，得了，既然你不是债主啊，你就为军师，说白了就是参谋长。这李柱这位道士他能掐会算，又手使神剑，在江湖上号称神剑李柱啊。这个李柱当了军师，王庆当了山寨的大寨主，其他的人呐也都论资排辈，都有了自己的小官衔了。看来这个小朝廷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就诞生喽，诞生了小朝廷啊，还得研究下一步方案呢。这个方案还用研究吗？刚才没杀廖丽之前，李柱不就提出过吗？这两个州衙都非常空虚，赶快调集兵马，把这两个州衙都给他洗劫了。这个房州和陕州他们两个是紧挨着，而且这两个州啊都已经十分空虚，十分恐惧了。他们也担心这房山的这些恶匪一旦冲下来，可够咱们呛啊。那怎么办呢？他们呢也做好了防范，做防范可是做防范呢，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房山的这些山大王已经换人了，不是原来的廖丽了，这个山大王正是那杀人放火的王庆。这王庆跟这个官府衙门那可不是作对一天两天了，这王庆早就想要报仇，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当时自己的力量太单薄啊，只能更门改姓了。现在啊又叫回王庆了，这王庆的名一恢复，大家伙好，就听咱们王首领的。王首领跟他的老婆还有军师，再加上这些大舅子小舅子，商量一个方案呢，商量来商量去，先打陕州。这陕州空虚，陕州的兵马基本上大部分都损失了，现在啊他们元气伤完了，新的力量还没组织起来，趁目前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咱来一个突然袭击。就这么着，他们这些人马骑着原来山寨那些 马匹，再加上抢来五六十匹马呀，这回这伙军马呀可就棒喽。100匹军马挑选了一些精干的士卒，布置好之后杀向了陕州。再说陕州的府尹早就得到消息了，有的掉了耳朵，有的屁股被砍了半了啊，还有的手指都被血没了。这些人呐，要是残疾了那就是命大，大部分都被人家给斩杀了。哎呀，这些人的狼狈相就甭提了，一个个缠子绷带啊，还有的被人家用担架抬着回到了陕州啊。到了陕州跟知府大老爷详细的一汇报，这兵败的原因，一个范全反水了，原来这个信使啊他是个内鬼，还有一个在江湖上很有名望的号称神剑李柱的大侠士，他呢还是一位道士，是他们的军师啊，给他们出主意。再加上王庆他武艺高强，跟咱们这个黄头领啊还没打两下子呢，咱黄头领就被王庆的老婆呀暗中一刀给捅了。黄头领一战败，你说我们这些土兵这心呐就收拢不过来喽。再说这些个恶徒啊，那简直杀人的魔王啊，他们写了巴掌的跟这个知州老爷一汇报，知州老爷这头发根都发炸呀，啊，这个王庆他们在三岔河镇怎么有这么大的势力呢？啊，又听说他媳妇儿号称母大从，杀人是更是不眨眼。哎呦，那怎么办呢？那咱得做好准备，告诉三班衙役啊，赶快，咱们得迎敌呀、啊！迎敌？为什么迎敌呀、啊？他们担心这些人趁热杀过来。可是他们当中有个师爷，这师爷啊晃晃脑袋，哎呀，我说知府大老爷呀、啊，放心吧，他们也是人心惶惶啊，担心官家的兵马把他们剿灭。他们目前只能去找一个藏身之处，绝不会趁热打铁。咱们呐，一边尽快派800里加急通禀东京汴梁城的皇上，然后咱们呐还得跟房州的知府联系联系，告诉房州啊借咱们点兵马，要不咱们的力量可能不够。好吧，那马上就安排。这样一来呢，这信儿就烧出去了，这边有快马出去了，这边呢给房州的信儿也烧到了。房州一听让我借兵马给你们，我这点土兵和我这些衙役都养尊处优惯了，分给你们一些那不请等着送死吗？不过房州一点兵马不派也不行，也得象征性的派点人马呀，就选了一些土兵，由一个都头带着，派点人马呀，就选了一些土兵，由一个都头带着。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金源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2度，当前温度是70摄氏度，天气晴。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9度，当前温度是18摄氏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9度，当前温度是18摄氏度，天气晴。河南经纬930在此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水利部8月2日举行会商，目前全国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2日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8月2日，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新闻声音，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新闻930，新闻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档的早安静园。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园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园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园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时间不会辜负每一位愿意认真去努力向前奔跑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好的，人们关注到新闻。17岁女生呢，在公厕发现了一个文件袋，打开后呢报警。近日呢，一辆警车停在杭州一家奶茶店的门口，隔壁店家探出头来看，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17岁的何一飞从店里走出来，说道：“是我报的警，刚才呢我在公共厕所捡到了一大笔钱。”何一飞说：“差一点点就当垃圾扔了。”何一飞呢是一家奶茶店的店员。事发当天呢，他在隔壁小区的公共厕所第一个隔间内看到了一个袋子。公厕周边呢有不少在此上班的上班族，他起初以为呢这是旁人丢弃遗落的物品。这个袋子呢刚好挡住了马桶的冲水按钮，他伸手把袋子拿起来，正准备顺手丢在一旁的垃圾桶，才发觉啊分量很重，外层的包装呢也封得十分严实。他注意到这个袋子呢有两层结构，外层呢是一只蓝色的塑料文件袋，里面呢还套着一只尺寸更小的袋子，袋口呢用拉链紧紧拉着。他把两层袋子全部打开，里面呢是一沓沓用黑色皮筋捆扎好的百元面额现金。但是公厕呢没有其他人员，他稍作思量，直接拨通电话报了警。在等待民警抵达的过程中呢，他也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父亲，父亲呢立刻赶到了现场。黑飞表示，这么大一笔现金呢，失主肯定是等着钱急用，所以我第一时间呢选择报警，更何况这钱呢还被包得这么严实，明显是被人仔细收好的。父女二人呢跟着民警一同返回捡钱的现场，派出所呢也同步启动了失主搜寻工作。可几人在原地等了很长时间呢，始终没有失主前来寻找财物。考虑到黑飞父女二人呢各自还有手头的工作要处理，民警呢让两人先离开，同时警员也向黑飞告知，警方呢会将这笔20000多元的现金妥善保管，尽全力寻找财物的主人。民警遇见证介绍呢，这对父女离父亲呢是外卖骑手，女儿在奶茶店做兼职，两人呢都十分热忱，心地善良。这位父亲呢告诉我们，女儿今年刚参加完高考，特意来杭州找了份暑期兼职，还做出了这样的好事。

自己心里特别骄傲，而且女儿做出这样的选择呢，她一点都不觉得意外。这对父女身上藏着不少温柔的小故事。7月29日，记者来到了黑飞工作的这家奶茶店，见到距离18岁生日还有几个月的她。她回忆到呢，当时看清袋子里装的现金之后呢，她的想法特别笃定，这些钱呢本来就不属于我，更何况现在还在使用现金的情况，大多数都是等着用钱的紧钥匙。这也是我长这么大头一回报警，当时心里啊还挺紧张的。黑飞的父亲老何回忆到，女儿6、7岁的时候呢，来杭州过暑假，曾经呢弄丢过一台平板电脑，当时急得直哭。我带着女儿顺着走过的路往回找，就看到了一个年纪不大的小男孩，正拿着那台平板呢站在原地等待。我上前一问才知道，这小孩子呢已经在这儿等了一个多小时。男孩的家长呢也急着赶了过来，还以为孩子出了什么事。这件事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当时那份感动一直留存在心里，说不定就是这件事在女儿心里埋下了要做好人的种子。黑飞拾金不昧的事件被报道后呢，网友纷纷为他和他的家人点赞。一笔钱检验出了女孩人生观的价值，更反映出女孩内心世界的富足，为何一飞点赞。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广东一男子发现自家浴室门口的地砖温度高达 46.9 摄氏度，于是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求助，网友提醒他可能是地砖下面漏电，需要尽快处理。天泉的男子呢，马上请来师傅砸开地砖，发现活性绝缘皮破损，出现漏电情况。PVC 管呢也已经烧坏脱落，万幸处理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看完男子的经历呢，在为他感到庆幸的同时呢，又让人捏了一把汗。多亏男子警惕性。

很高，以及网友的提醒，最终才化险为夷。电器火灾不容小觑。相关案例：冰箱短路引发的火灾，厨房被烧毁。时间呢，在2026年6月，地点在湖南岳阳。但据线路出现故障，火星掉落引燃衣物。时间是2026年5月，地点在浙江嘉兴。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烧毁了办公室。时间是2026年1月，地点在江苏泰州。温馨提示：日常生活当中呢，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呢，都可能成为火灾的罪魁祸首。若家中呢出现了这几种信号呢，立刻排查。首先就是空气开关频繁跳闸，说明线路中呢可能存在短路、过负荷或者是漏电情况，应该及时的排查原因。二呢是触摸电器外壳有触电感，这说明呢存在电器漏电、地线接触不良等情况，如果继续使用会有极大的火灾触电风险。还有就是插座面板、接线盒、走线墙面有焦黄熏黑的痕迹，说明呢可能存在电线接头碰火、插座电源线接触不良等情况，一定要排除问题再使用。电灯忽明忽暗，除了电灯寿命的原因呢，也有可能是因为线路接触不良或者大功率电器同时使用，导致电压被波动，需要维护电器线路或者是关闭大功率电器。还就是闻到烧焦味，特别是塑料味、橡胶味，就可能呢是因为接触不良、短路、超负荷等原因引起的温度过高，导致绝缘胶皮融化，要及时的更换处理。定期检查，重点查看家中线路是否存在老化破损，特别是老房子，建议请专业的电工全面检测。还就是规范用电，避免多个大功率电器共同用一个插座，空调、电热水器等应单独布线。安装漏保，确保家中配电箱安装了合格的漏电保护开关，确认其功能正常。防潮防水，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区域的插座应该安装防溅盒，避免水汽进入。最后呢，就是及时的更换了。发现电线外皮破损、插座松动或者是发黑，应该及时的更换，不要将就用。

八月一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等。

证监会近日对多家券商职业及内控问题进行问责，广发证券、宏达证券、世纪证券被出具警示函，永兴证券、国融证券、国元证券被采取责令改正措施。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甘肃原县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挂牌督办。7月26日，甘肃原县重大山洪灾害致25人死亡，23人受伤。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元，连续23日单日票房过亿。2日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2日，河南省通报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舆情核查结果，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当地时间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消息人士2日表示，双方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报道纯属谣言。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1日发生在该市的餐厅爆炸事件为恐怖袭击，该事件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据英国媒体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辞职，若英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3: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5。您现在所您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

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么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乐在途中。当然了，开车的旅途最治愈的从来不是沿途的风景，而是刚好入耳的一首歌曲。车轮滚滚，让所有的疲惫和浮躁都在音乐里慢慢的消散。那么今天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超多好听的热门歌曲，治愈轻音乐，动感车载曲，那么全程轻松陪伴你的行车时光，愿每一段路程呢都有音乐温柔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完是不够的，那么精彩呢从不间断，继续跟着音乐享受轻松的行车时刻。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葛子希、杨洋乐演唱的《秋伤别恋》送给大家。

随水流的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思绪蔓延了整个夜空，目睹朝圣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行渐行渐渐的泛黄，月光下搁了起太多的离殇，繁华爱上终身过往，有心划过许下最美愿望，我想我会藏好我的伤，躲在角落里安静。

不知此刻的你正在奔赴向哪里？不管是归途还是前路，愿这首歌呢温暖你的每一段行程。接下来一首赵磊的话送给大家。

开车在路上最怕枯燥无聊，接下来换个曲风，换种心情，继续解锁旅途快乐。

一首旋律治愈当下，一段路途不复时光。接下来呢，继续沉浸式听歌。当然了，也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喜欢这种舒服的车载曲风。话不多说，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一首由林子祥演唱的《敢爱敢做》。

七七阿布布。

快乐的时光呢总是过得很快，那么今天的乐在途中车载音乐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暂时说再见了，那么非常开心能够用一首首好听的旋律陪伴大家的行车时光，那么祝愿每一位在路上的听众朋友司机朋友们一路平安，行车顺畅，前路皆是好风景，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获悉，由我国牵头的国际标准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区块链及服务的技术框架和功能要求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成功立项。德国、英国、爱尔兰、日本、葡萄牙、乌干达等国将派员参与制定。区块链及服务是应用最广泛的区块链商业化服务模式之一，具有门槛低、成本可控、灵活可扩展等优势，成为全球企业探索区块链技术应用的主流选择。据行业研究机构统计，基于区块链及服务搭建的区块链应用项目超过10万项，覆盖供应链金融、产品溯源、数字存证等领域。标准将为全球 BaaS 平台建设、企业选型和应用推广提供参考，解决跨平台迁移困难、系统间互联互通成本高企问题，推动区块链技术在更多场景中规范、安全、可持续应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点11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4度、东经104.67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9点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批准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落户中国，这是中国在冰雪领域承担的首个 ISO 技术机构秘书处。此次秘书处落户中国是我国冰雪领域国际标准化的重大突破，将有利于推动我国在人工冰雪景观建造技术、安全管理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优势技术成果与国际标准有效对接，为全球畅想人工冰雪景观提供技术支撑，助力打破时空限制，让冰雪魅力跨越四季传遍世界，进一步激活全球冰雪经济。埃及国家天文与地球物理研究所3号发布声明说，埃及开罗省当天凌晨3点左右发生5.5级地震，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开罗省东部，震源深度10公里，埃及首都开罗有明显震感。埃及红新月会发布声明说，截至目前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已在有震感地区启动应急预案。当地时间3号上午11点左右，澳大利亚悉尼一栋建筑倒塌，造成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北部、华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部、重庆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表示会认真对待敌方发出的所有威胁，特朗普称美伊三号将举行会谈。
1: 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单方面取消对伊朗袭击，以方并不知情，产生被盟友抛弃的感觉。
0: 美国总统称达成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协议，以官员表示已向美方表达严重安全顾虑。
1: 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趋缓，已导致72人死亡。
0: 日本鹿儿岛民众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

0: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二号，伊朗方面表示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加强自身实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二号表示，敌方近期的声明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方认为这些都是真正的威胁，并且会认真对待。伊朗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力量和提高自身实力。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伊朗而言，美国方面的威胁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伊朗所做出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考量。巴加埃说，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谈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一事，巴加埃表示，这样的声明一再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0: 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1: 此前，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实施高强度轰炸，局势一度紧绷。美方为何临阵收兵？中东地区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还将维持多久？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2: 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操作已多次上演。美以原计划针对伊朗发电站、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号称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美国国务院还面向中东全境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报，建议民众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紧急撤离的准备。然而，一连串备战动作之后，美方突然叫停进攻，背后有怎样的原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
3: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地区国家的反对。对沙特等地区国家来讲，这是直接影响到其经济根基命脉的严重现实威胁。而对特朗普来说，一直希望把沙特纳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未来的美国地区行动也要依赖于沙特和以色列所共同组成的双支轴战略。因此，沙特方面的关切，美国呢是必须要予以考虑和回应。此外呢，美国国内的压力也非常的强劲，美军参联会认为仅凭空袭是无法实现所有既定战略目标，而袭击所造成的风险呢，让全球市场又会严重恐慌。这一次的大规模升级虽然被叫停，但并不能保障美国未来对于伊朗不会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中东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呢，虽然在目前来看还是可控的，但是持续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地区安全动荡恐怕一时之间还是难以完全终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
1: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事故风险。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巴加埃称，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目的是达成一个具体的框架，以确保该地区的海上航行安全。
1: 而伊朗与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既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的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当地时间2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多名以色列官员透露，美国单方面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美方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其他高级官员均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报道称，以方起初认为这可能是美方麻痹伊朗的策略，但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联系美方，最终证实特朗普政府确实改变了主意。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对媒体指出，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表示，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以色列不明白美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报道最后指出，以方认为特朗普政府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着高级别戒备状态。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称，7个欧佩克家主要

0: 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根据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的声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共同承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有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二号还发表声明称，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部长级联合监督委员会举行了视频会议。委员会强调，保护国际海上航线对于确保能源不受阻碍的流动而言至关重要。委员会对能源基础设施遭到攻击表示关切，并强调，任何破坏能源供应安全的行动，无论是通过攻击基础设施，还是破坏国际海上航线，都会增加市场波动，削弱维护市场稳定的共同努力。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
2: 据巴勒斯坦圣城网报道，以军当地时间二号下午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的一辆汽车，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以军空袭了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两人死亡，另有八人受伤。
0: 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二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表示，根据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哈马斯仍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媒体报道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此前有以色列媒体称，以方对此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另据以色列陆军电台等多家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里科恩在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全面解除武装协议进行过任何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7月31号表示，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休达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自当地时间7月30号清晨起，共有约5万名飞，
4: 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
2: 此次大规模偷渡潮发生后，多个欧盟成员国宣布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管控措施。意大利总理府8月1号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 强调确保欧盟采取统

0: 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
1: 同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已致信欧盟，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呼吁欧盟协调应对当前移民危机。当地时间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8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
0: 围绕本次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起因，众说纷纭，目前尚无定论。
1: 外媒分析认为，近期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移民遣返的最新裁定被曲解利用，是此次危机的直接导火索，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更为复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班牙最高法院近期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与此相反，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西班牙政府官员认为人口走私团伙曲解夸大西班牙最高法院这项裁定，刻意煽动民众组团闯关。按照走私团伙的误导说法，海陆入境的移民不会被驱逐。西班牙政府已驳斥不实传言，并澄清说，经海陆抵达的非法移民虽不得立即遣返，仍可依据常规法律程序予以遣返。报道援引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法律教授丹尼尔·蒂姆的话指出，单一因素很难催生大规模偷渡潮。西班牙法院裁定只是导火索，背后还有多重因素叠加推动。近期的偷渡潮中，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休达的边境突破行动。不过，摩洛哥官方否认任何相关操作。报道指出，如果休达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得到他国怂恿，即一直对西班牙政府心怀不满的美国和以色列。报道称，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贯坚定声援巴勒斯坦，公开指责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种族灭绝，同时批评美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指责西班牙没有按照北约标准将国内生产总值更高比例投入国防开支。在大量移民涌入休达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在社交平台称，西班牙总说教以色列，如今却因移民危机在休达宣布紧急状态。对此，西班牙交通大臣回应称，一切线索都清晰起来，暗指以色列插手休达事件。不过，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称，没有摩洛哥受以色列指使策划休达边境事件的实质证据，但确实存在多处耐人寻味的巧合。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今年6月。美军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基地，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并计划继续参加9月举行的东方之盾日美联合演习。
1: 8月2号，鹿儿岛民众在当地的鹿屋基地附近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发回的报道。
4: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民众打出条幅，上面写着反对日美共同军事训练，这里写着反对输出杀伤性武器，这里写着不需要导弹。大家通过这样的条幅来表达对于日本政府近年来扩军备武动向的不满，以及对于日美共同军事演习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动向的反对。
5: 我希望不要再继续建设这种会让这里成为攻击目标的军事设施，这就是我的想法，和平才是最重要。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喂，
1: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0: 妈，我又不是小孩。
2: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3: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2: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4: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定西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45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嘉峪关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嘉峪关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1: 就在王庆和李祖道长啊相互观望的时候，老太公赶快就得介绍：“李道长啊，这位是我儿子的好朋友，叫范全。这位啊是范全的表弟，姓李，叫李德，你们还都是同姓。他家的大门从哪儿开我都知道啊，还叫李德，这不扯呢吗？怎么还能改名改姓？王公子，您怎么改姓了？”这时候啊，范全明白了。范全那多聪明啊，一看这场面呢要麻烦，马上就打圆场：“我这表弟啊原来是姓王，不过不是他的本姓，他本姓姓李，那个王姓啊是从小过继给老王家了。那老王员外呀死得早，他就成了孤儿了，我舅舅又把他给要回来了。尽管这王姓没改，可是他的真实姓氏啊是姓李，到我这来谋生啊，我就把他的姓啊给改过来了。”人家范全打了圆场啊，打得还真挺好，这场面呢就算应付过去了。再说这里边也没有官府衙门的人就知道他真实姓王，跟那个杀人犯王庆啊也不一定能扯到一块儿去啊。再说给他们留这个座啊，王庆还正好紧挨着这个李祖。李祖啊看了看王庆，偷偷一笑：“兄弟啊，别紧张，你的底儿啊我都知道，那是你表哥给你打圆场呢。你啊有些事儿瞒着别人行，你就别瞒着我了。我是干什么的，兄弟你还不知道吗？

云游天下，四海为家。不过自打兄弟你我一别呀，我到了荆南了。这荆南就是荆州南边了。到荆南呐，到荆南我还学了一套剑法呀，这套剑法可以说是天下一绝呀。最近这段时间我就来到房州地界了。到了房州，我听说这个三岔河镇生意很好做呀，这人员流动的多呀，看见这人来人往，人员这么来回流动，要是在这儿做买卖，那一定会财源滚滚呐。一直到今天，你看哪人多你就上哪儿做买卖，那生意肯定会越来越红火。这道士李柱跟王庆说这些干嘛呢？他知道王庆武艺高强啊，他也知道王庆犯了案子，他呢在跟王庆要密谋一件大事。他对王庆就讲了：李公子啊，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这江湖上有一位号称神剑李柱的。王庆摇了摇头，王庆一直在京都待着，江湖上的事啊他了解的还真不多。别看他了解的不多，这神剑李柱这名声他可听别人说过。他在教公正他们哥俩练武的时候，这老公家说过，说是江湖上有一位号称神剑李柱的，说这个剑法那是天下一绝呀，完全可以说威震江湖。正是由于李柱这个人，他身怀绝技，剑法高明，在江湖上很多人都怕他，再加上他的这把剑号称五花妖剑呢，号称江湖上五把神剑之一，再加上李柱这个人心狠手毒啊，死在他手上的好汉可以说不计其数。他早年间也犯了很多大案，杀人越货，是强抢豪夺呀，官府衙门到处贴榜文捉拿他。可他呢仗着自己有一身好功夫，后来呢又装扮成一个道士，这官府衙门就找不到他了。有几次啊确实发现了他的踪迹，可是派的一些差役啊跟他一过招，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再说这个李柱前一阵子他就来到房州了，到了老段家，跟老段家就建立了交情了。这个段太公啊把他就捧为上宾呐。再说这个段太公他非常迷信，又看李柱是个道士出身，不是今天给占卜占卜，就是找他呀给看看房相，或者是看看老祖宗留下的阴宅，就是坟地，得看看坟地的风水呀。还有一个事儿，这个老太公啊最关心的就是自己这三姑娘，三十好几岁了，这个婚姻问题呀是个大问题，他就想求这个李柱啊给他女儿算一算他女儿的婚姻问题啊。再过几年他女儿的婚姻问题解决不了，不就得臭到家吗？这当老人的都是老不舍心少不舍力呀。前几天这个王庆在三岔河镇惹了祸了，惹祸这个事儿呢，这个姑娘儿子回到家里边跟老太公就学这个事儿。老太公一合计，哎呀，这个叫李德的小伙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跟我女儿这年龄要相仿的话，能不能把我女儿许配给他呢？想到这儿啊，他就派人呐去给范全和他表弟下了请柬。正好又赶上好日子，他这一天呢要过66大寿啊，这汉

点什么礼德呀？他就了解了这王庆的情况了。王庆啊，知道也瞒不过去了。具体他杀人呐、放火的事儿，李素了不了解，那就不好说了。如果李素云游天下，到各处这城门口一瞧，有帖子、告示、海浦文书，他就能想起来，这肯定是王庆干的。这王庆一改名，瞒得了别人啊，他就瞒不过这个李素了。不过这时候啊，谁也没把这事儿啊挑明白。这话又说回来了，这老太公啊，一看王庆小伙子的形象，年纪跟他女儿啊也差不多少，他可乐坏了。这时候啊，这神剑李素呢也做好了，神剑和李素好像跟这个王庆两个人呢还有一面之交。当他们大家伙一边喝酒一边闲聊的时候，这个神剑李素啊就把三娘子的生日时辰呢、和李德的生日时辰呢给对照起来了。他觉得两个人呢合婚呢。再说王庆家里边有老婆呀，有老婆那年头也不算事儿，你完全呢可以添二房啊，这当然不是什么借口了。等客人陆续散了以后，这个李素就得跟范全把老太公这个意思从头到尾说一遍呢。没想到啊，这一提出来，范全摇了摇头。哎呀，我说哥们儿啊，这个事儿不太合适。范全为什么否决了？他还是担心他弟弟的案底儿问题呀、别给人家老段家找麻烦。再者说了，范全过去当官差的时候跟老段家有交情，这老段家在这一带所作所为他也有耳闻。老段家，你看这个老太公人缘不错，可是这段家几条虎加上这个段三娘啊，他们这坏事没少干。他呢就觉得我表弟本来在京都啊就有案底儿，再说过去在京都的时候也没少败家，结交一些市面上的赌徒，如果跟老段家要是成了亲，恐怕我表弟啊这前程就没喽。他想到这儿就更不能同意这门亲事了。可李素啊他有主意，他偷偷的就把范全啊叫到一边去了。他当着范全的面就把这城破厉害摆开了。我说范老弟呀、你表弟怎么回事我比你了解呀、你在房州，你表弟在东京汴梁城，你有几年没见你表弟了？是不是有20多年了？你们是从小分开的，对你表弟的了解你不如我呀。你表弟在京都把你舅舅的家都败了，他犯了案子，最后被发配到陕州。到了陕州的情况我就不用多说了，你呀那就比我了解了。这画影图形的海浦文书我云游天下，看见到处贴的这些告示可不是一回两回了。你别看到今天官府衙门也没把他捉拿归案，不过他的案底儿啊还在大宋朝的司法机关掌握着呢。当然了，那年头倒不叫司法机关呐，朝廷管这方面的衙门呢叫刑部衙门。就说刑部衙门把这案子还挂在那儿呢，一天不把人犯捉到，这案子一天也不能撤呀。你要想为你表弟的前程着想，你还是考虑考虑后路吧。你眼下给他找个地方躲藏起来了，你躲过了初一。

0: 你躲过不了15啊。这老段家在三岔河镇这个名声和地位，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要我说呀，你干脆就把这门亲事给他促成，促成了亲事啊，你也省心了，这老段家呢也娶了一个好女婿，你表弟也有自己的安身之处了，最起码他是家人家。至于人长得好坏呀，这个事儿啊你就别考虑那么多了。老段太公这人品还是不错的，他攒了这么大的家业，他是吃不愁喝不愁，就愁他这个三娘子啊嫁不出去呀。现在他这个三女儿这案底儿早就消了，也是个好人了，要是嫁给你表弟，你表弟呢就在他们家里边啊长期住着，他们家这买卖有好几处，你表弟还有本事帮他看个赌场啊，或者是看个什么妓馆呐、啊，都没问题。到时候真要是挣了钱了，也白不了你这个表弟啊。更主要的是，老段家要是跟他做了亲了，人家就是一家人了，这一点你还不明白吗？要说这个李柱啊，说的这番话还真就把这个范全给说动心了。对呀，我表弟要真成了家，娶了媳妇儿，跟老段家嘎了亲，那我就省心了。还有一点呢，这老段家在当地那是名门望族啊，官府衙门都让他们三分呐，尤其是段家五虎，那一个比一个霸气啊。再加上这个段三娘子号称母大从啊，我看那本事绝不比孙二娘差多少。好吧，这事儿啊就这么办，我呀跟我表弟偷偷的把这工作做好，我表弟肯定没问题。不过呀，这话又说回来了，我表弟可是一表人才呀，这个段三娘子这形象多多少少的困难点，哎呀稀里糊涂吧，这晚上一睡觉都是黑灯瞎火的，就无所谓了，要不也看不到模样。你看看这都哪跟哪儿啊，感情啊古代年间人们这相亲也好娶媳妇也好，对这个形象和容貌啊还是很讲究的。可是王庆到了这个时候就别再挑三拣四了，有个女人跟你能好好过日子就行了，别再有那些不合实际的想法了。范全就单独跟他表弟啊把这情况都说明白了，言外之意这里边最需要理解的就是眼下这个号称天下神箭手的李柱，他亲自给当媒人，这是咱求之不得的事儿啊。这个李柱啊已经把你的底儿都了解了，你要是不给李柱面子，这李柱脸儿被咱们给打了，他不得怀恨在心吗？他一怀恨在心，到官府衙门一举报，他还能得笔奖金，把咱们的命还得搭上，这官府衙门肯定得派人来捉拿凶犯呢。可是如果李柱给咱当了媒人，李柱啊他就不能再去举报咱们了。王庆一合计，哎呀就这么回事呗，这个女人呐确实长得困难点，丑就丑点呗，我都抓过她的手了，这也算有了肌肤的接触了，还差点没把她拉过来，真要拉到我的怀里，这不就是男女授受不亲吗？既然已经差点没授受不亲了，给我当媳妇儿就当媳妇儿吧，管他长得丑俊呢，我也算有个家了，也有了安身之处了，我在那个地方待着孤孤吊吊的太没意思了，我要是跟这个丑娘们成了家以后，我就可以天天在这个三岔河镇随便的溜溜达达了，我脸上的金印也没有了。 又有了老段家这些个大舅哥小舅哥暗中保护着我，就是官府衙门知道我是个在逃犯，他轻而易举也不敢动我呀。你看王静想到这儿啊，觉得这门亲事太值了，当时把这门亲事就定下来了。既然定完了亲事了，老段家也担心夜长梦多，赶快就得张了罗罗办喜事了。办喜事得选个好日子，当然就得请神仙李柱了。李柱一掐算呢，他算来算去，这个日子啊，本月22号是个黄道吉日啊，卯时卯刻就是良辰吉日啊。既然定下来了，就开始大张旗鼓的张罗起来了。要办喜事就得雇吹手啊，这些吹喇叭样子都请来了。紧接着就是杀猪宰羊啊，得好好的大摆筵席啊。这老段家三姑娘出嫁，这可是件大喜事啊，方圆30里20里这些亲朋好友啊都得来喝喜酒，到时候老段家也得在亲友面前显摆显摆，看看我们家三娘子虽然长得相貌不怎么地，可是人家嫁给这个小伙子那可是一表人才。这王庆啊，这回给老段家可抬色喽，饭圈也得回家把媳妇领来啊，他们属于王庆这边的直系亲属啊，如果要是送姑娘，这娘家必须得大车小辆的把这嫁妆啊装在车上送到婆家去。王庆啊是阎王爷甩袖子蹦着绝舞，自己有俩钱儿都在官府那搁着呢。后来啊，后来在三岔河镇赌博呀赢了俩钱儿，都给他哥哥换权了。他现在啊可以说身无分文呢。这老段家当然高兴了，等于老段家娶个倒插门的女婿，当这个婚礼仪式举行的时候，还是老规矩，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然后是夫妻对拜。这高堂没有高堂啊，怎么说王庆父母没有啊，表哥呀就得代替了，有父从父，无父就得从兄了。这表兄啊也是兄长，就代替了王庆的家长啊。这婚姻的庆典仪式都举行完了，这亲朋好友大吃二喝，吃饱了也喝足了，人且就散了。散了之后，小两口啊就得入洞房了。这回可好啊，这两口子也算是门当户对了。怎么说呢，女方是师姐的村姑，男方是囚徒不算，还是行凶杀人犯，而且是在逃犯。你说他俩过日子那是最般配不过了。两人呐，也别说夫妻恩不恩爱了，反正啊一日夫妻百日恩呐。这两口子这小日子一过呀，就过了有一两年的时间呐。这一两年时间呢，互相的脾气秉性都了解了。那么既然了解了，尽管有一些小的磕磕碰碰，但是总的来说呀，这小日子过得还是很安稳，没受到什么官府衙门的干扰，这小日子过得当然是很滋润了，要吃有吃，要喝有喝，什么也不缺。再说人家老段家家大业大，还有好几处买卖，王庆呢有事没事呢也帮着打理打理买卖。这回啊他也不怕见人了，一呢名正言顺的是李德，二呢脸上的基因不在了。谁也没想到这个王庆是当年的杀人放火犯。就这样啊，他们在这儿暂时就算安稳下来了。可是你想安稳，你做的那些事儿能让你安稳吗？这人呐，你就记住，一定啊得多干好事儿，别总合计占人家便宜杀人越货。 就是受了气呀，也应该能忍则忍呐、小不忍则乱大谋嘛。为什么经书上说呀，你打了我的左脸呐，我再把右脸让你再打一下子，我想打够了你还能再打吗？这说明人得谦卑。为什么说冲动是魔鬼呢？这魔鬼他就让你冲动啊，一冲动你不就犯了事儿了吗？犯了事儿你不就不消停吗？这个王庆现在他过消停日子了，可是以前你并没有让别人消停啊。单说这天呢，这两口子早晨还没起来呢，日头刚出来，就听他那二舅哥慌慌张张的跑到他的房前：“妹夫，妹夫，三妹妹，三妹妹，快起来，快起来，出大事了！”这段三娘睁开眼睛，当时就喊了一声：“二哥呀，你喊什么呢？啊，有什么事大惊小怪的？三妹妹呀，快醒醒吧，出大事了！什么？出什么大事了？”他赶快呀，就推了推王庆。王庆一听说出大事了，肯定是因为我引起的，他咕噜一下子就起来了。他和三娘子把衣服刚穿好，两人腾腾腾腾又打里屋就出来了。二哥呀，到底怎么回事？哎呀呀，妹夫啊，妹夫啊，出大事了，咱们几个赶快到前屋的厅堂啊，好好的商量一个对策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王庆当时可就吓坏了。一看这些官军，那都装备精良，一个个骑着高头大马，还有一位大将军在前面啊指挥着。王庆可吓坏了，他心里边明白啊，自己原来在东京汴梁城只不过是小打小闹，就是会两下子，他那两下子跟人家官军真要比划起来，能是人家的对手吗？好在他现在既有夫人，又有这几个大舅子小舅子，还有跟着一块儿来的这些家丁，还有家奴院工，包括呀一块儿出来的这些受压迫的百姓，这些人也合计好了，现在怎么都是死路一条啊，官军既然围上来了，咱们还等什么呢？这官军马队哗啦啦的往前一迎，咱们就完了，别说埋锅造饭呐，土了咖

他都吃不着了。那么王庆看了看他自己这个婆娘，也就是这个三娘子，还有这些大舅子小舅子，这老段家哥几个现在也是红眼了。既然被官军已经堵到这儿了，这李柱好像啊胸有成竹。别慌，弟兄们呐，这官军呐他是虚张声势。据我所知，大宋朝在这一带没有什么重兵，来的也不是什么大宋国的名将。你看看他那穿着打扮啊，一看就是赝品。什么意思啊？他是啊土造的将军服。你别看是土造的将军服，穿起来蛮威武啊。但见为首的这员冒充的宋将啊，身高在80左右，生的是虎背熊腰，这张脸呐，那简直就好像黑锅底一样，是黑中透暗，暗中透着黑。你再看他这张脸，尽管黑中透暗，暗中透黑，可是怎么还有几个白点儿啊？感情那是白瓷儿选呐。哎，这白瓷儿选在这个黑地儿上，这显得就非常的明显。再看他头上戴着狮子荷叶八角板银盔，身穿锁子连环甲，大红的滚裤，五彩虎头的战靴，肋下一匹青鬃兽，手里边拖着一把荷叶板门刀。就这身打扮啊，一看当然是名副其实的大宋国的将军了。不过呀，被这个李固看破了。怎么说呢？因为他这个灯笼拱裤也好，虎头战靴也好，都是啊现兵吧的，不是正经八百的官服啊。外行人呐，你还真看不出来。再说这个人脸上这白瓷儿癣呐，倒把他遮掩住了。不过他这声音倒露了馅儿了，这位正是黄达呀。这黄达怎么跑这儿来了？他不是被王庆这一棍子打吐血了吗？啊，怎么从了军了？不从军怎么跑这儿来了？这个黄达呢，受伤以后在家里养了一年半时间呢。当时被打吐血之后啊，底气都没了。尽管底气没了，他毕竟捡了一条命，好在受了重伤以后他没死啊，慢慢缓呗。再加上家里边四伯呀给他请郎中找名医，一点一点调治，再加上他也必定年轻力壮啊，身体慢慢的就恢复过来了。不过他落个毛病，脸上啊长了一些大旗儿癣呐。这个大旗儿癣真就把他这模样啊给改变了。今天他领着人马这一喊号啊，王庆听出来了，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再看这个人的身量，一下子想起来了，这是我的仇人黄达呀。这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王庆以为当时这一棍子能把他打死，人家今天这个黄达恢复好了，又穿上了自己做的将军服啊，带着人马冲上前来要逮捕这个杀人越货的王庆啊。人家肯定是代表官府衙门来的，咱马叔说到事儿就得交代交代。这个黄达养好了伤之后，他就一心一意想报仇雪恨呐。我在我们三珠镇方圆几十里地，谁敢惹我黄达呀？我号称黄老虎，没想到京都来的这么一个配军，就这么几棍子把我打得这样啊！我要不报仇，我誓不为人呐。他是变卖了家财呀，要不惜一切代价找王庆复仇。他首先呢就拿钱呢贿赂当地的官员，这官员有几个不贪赃枉法的，收了黄达的钱就给黄达一个军职啊，让他当
当地的土兵头领。你别小看这个土兵头领啊，在大宋国这个土兵头领那也是个官职啊。咱们讲到武松的时候不讲了吗？武松作为一个县里的都头，手里边还掌控着好几十名土兵呢。人家这个黄达到了陕州知府，给知府当土兵头领，那起码也得享受个县团级干部的待遇啊。再加上他也听说王庆犯了滔天大案了，这可是报仇的好机会啊。后来得到房州那边的消息了，说是发现王庆的踪迹了，这回可好，赶快带着自己手下的这些土兵，再加上州府衙门呢三班衙役个个都骑着高头大马，是穿戴整齐呀，奔房州地界就杀来喽。他们一共带来多少人马呀？100多人呐。这些人呐在官府的大道上打老远就发现这些歹徒了，赶快冲上去，不能让他们跑了。当这些马队在黄达的指挥下哗啦啦啦围上来的时候，王庆一看坏喽，好在呀这个神剑李柱有一定的主意，别着急，他们呢尽管穿戴整齐来势汹汹，不要怕，他们都是一些乌合之众，这当地的土兵啊没有什么战斗力，别看他们装得挺凶实。要说李柱啊确实有道眼呐，这一点还真让他看明白了，当地的土兵和大宋国的正规军他没法比，说白了就是这些人呐没有什么战斗素质。再说你黄达毕竟是个外乡人呐，人家这些土兵心里边都明白你是花钱买的这么官职，你的目的就是想自己报仇，谁给你玩命啊？不过这个黄达呀他也有他的鬼点子，他手里边有钱呐，拿钱呐就买动了这些土兵的小头领，你们跟着我黄老虎干，我保你们没亏吃。这些人呢也都是为了利才跟他上前线的，再一看把这些强徒都给堵住了，谁都想立功受赏啊，既然这抓现成的咱就赶快上吧。还没等这个黄老虎发令的这些人呐，打马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呀，这兵刃也不整齐，噼里咔嚓的就杀上来了。这边这些人也不是白给的，老段家哥几个那还能让这事儿吗？有那么一句话，打仗哥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老段家哥几个也都翻身上马，领着家中院工呼啦一下子就迎上去了。这迎击啊可就打乱套了，黄达呀他作为首领他还真能打两下子，可是他再打两下子他也不是王庆的对手啊。王庆举着大刀骑着马就迎战黄达，黄达使的是荷叶板门刀，王庆啊使的是一条枪，黄达一个力劈华山，王庆用这杆枪就来了一个天王揽月呀，一个力劈华山，一个天王揽月，这两个兵刃这一相撞，气势咔嚓的都撞出火星子喽。就在他们两个这么绞杀在一块的时候，你说范全出现了，范全这一杀上来呀，把这些土兵和官差闹愣了。范全他们认识啊，那是官家的信使，他怎么到这儿来了？谁也没防备他，他打后边一出现呐，这官府的土兵啊就以为范全是来帮他们来的，范全也是武功高强啊，结果他在后边抽冷着，就给这黄达一刀，黄达没想到后边来一下子，哭哧一下子当时就挂那儿喽。像这场面呢咱就不讲那么多了，这黄达
从马上一臂砍下来呀、啊，这些个土兵啊就散架子喽。还有一个问题啊，咱刚才交代了，这老段家可是段家五虎啊，这段家五虎还不说，还有个母大从，这母大从更厉害。这些人是迎战这些土兵啊，这些土兵就发现吃不出劲儿了，人家是亲哥兄弟加姐姐呀，你们这些土兵都是多少个娘生的，你跟人家不是一码事儿啊，人家是打虎亲兄弟呀。就在他们要败的时候，后边来呀又来了一伙人马，这伙人马可不是官军的人马呀，谁呀？神剑李柱。这李柱确实有鬼点子，当时他们出来的时候不有街坊四邻吗？这些人也都是棒小伙子，个个拿着家伙事儿。不过这些人呐、啊，没有那些马屁，他们的马屁啊是有数的，就是老段家这哥几个加上王庆、范全他们有马骑，他们没有那些马呀。不过呢，这个地方啊正好有个小山弯，李柱啊有经验，领着他们顺这个小山弯的密林里边绕到这些官军后边喽。你别看他没骑马，可是他们呢在范全的安排之下把这绊马索扯好了。当段家五虎还有范全再加上王庆领着老段家这些家奴院工，这些人呐，人和心马和套，别看马匹没有官军多，可是他们心齐呀。当他们把这官军呐给压过头的时候，官军一看不好，调转马头就想跑。结果啊，刚跑到一个小树林子边，这绊马索撑开喽，噼里啪啦噗，哎呦可惨喽。这些官军呐、啊、这马都被绊倒了。绊倒了之后，神剑李柱大使神威呀，可好嘛，他是手起剑落呀，当时噼里啪啦的就砍死了好些呀。哎呦这场面呐太可怕了，咱呢就不多讲了。这些官军是走死逃亡啊，马也扔下了，一个个往树林子里边就钻呐、啊、钻到树林子里边，算命大没钻进去的都受了伤害喽。这仗打到这个程度，老段家领着家人还有李柱领着那些乡邻们呢，赶快打扫战场，收拾战利品，把这官家的这些兵刃都收拾收拾，然后把这大车小辆都装满了。这些尸体他们也不管了，跑的就算你命大也不追了，反正啊你们的马匹都被我们抢走了，咱们呢骑上马赶着车立即奔房山呐。咱们简短截说，官府这些残兵败将丢盔卸甲呀回去报案去了。他们怎么报的案？这官府衙门是怎么请示朝廷继续派兵追剿啊？还是各州衙府县联合起来抓这些叛匪？那就不是咱管的事儿了。再说这老段家哥几个在王庆的带领之下，又有神剑李柱给他们出主意，没想到跟官军这一仗就大获全胜了。看来官府衙门的人呐，让李柱给看明白了，他们就能收刮民财，勒老百姓大脖子。真要是玩命的跟他们干呐，他们还真就没这个胆量。当他们大获全胜以后，这信心百倍啊，这回啊咱们跟朝廷已经决裂了，那就干到底吧。咱们是简短截说呀，他们很快就到了房山了。到了房山，这房山可有一个山大王，这个人叫廖立呀。这个廖立也不是个善茬子，他有五六百喽啰兵啊占据着房山。这个房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可是这个房山呐、啊、也有不足之处，就是
他的粮草比较少，他这五六百人他是强维生。早年间的山大王啊，都按照一个规矩办事，什么规矩呢？兔子不吃窝边草啊，方圆几十里地的村民，包括这些大户啊，他们是一点也不骚扰，他们都是骚扰那些啊百十里地以外的这些豪强大户啊，他们还专和跟官府一个鼻眼出气儿的这些豪强大户。你要是真是跟老百姓客客气气的这些大户人家呀，什么有了灾年插点大锅粥这样的，他们还真不骚扰你。这就说明廖立这个山大王啊，还是比较讲规矩的山大王。再加上这李固到处云游天下，结交了很多江湖上的好汉和义士，这个李柱又号称神剑李柱，他跟这个廖立呢又有一定的交情，他把王庆他们这伙人领到了房山，这房山的力量可就要扩大呀。当他领着他手下的这些壮士也好，英雄豪杰也好，哥们也好，咱就不讲那么多了，跟廖立挨个的一一做了引荐。一开始廖立还很高兴，当他一看这段家五虎再加一个母大从，又有一个王庆，还有一个范全，这范全他认识啊，范全经常给官府衙门当信差，有的时候也给他捎点情报，他也能得到官家的一些消息。既然他能随时掌握官家的动态，对他这个房山的土匪首领啊，那是非常有用啊，他也欠范全点人情。今儿个一看，哎呀，你们都是一伙的，他就感觉到啊，这里边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这将来人家这些妹夫、舅哥、大舅子、小舅子、姐姐、弟弟，还有表兄弟，再加上这个神剑李柱又是他们的大媒人，我不就成了他们的外白秧了吗？我这十几年来啊，好不容易攒的这点家底儿，万一我们在一块儿时间长了磕磕碰碰，这不就有麻烦了吗？这个事儿啊，咱也得理解。咱在前文书讲到《水浒传》的时候，那个王伦不也是这么合计的吗？王伦呢是个书生，他不想把水泊梁山呢搞得太大，如果小的溜这么闹腾着，这官府衙门对你呢也不大注意，再说朝廷也不至于发大军呢把你灭了。朝廷为了国家的安全，他的兵马大部分都在边关，他绝不能对他内陆的这些造反的山大王啊、土匪啊发大军剿灭，这些事儿呢都由地方官来负责。我现在有五六百喽啰兵，周围的这些州衙府县呢，他们就集中他们所有的土兵，他也不一定能敌过我这五六百喽啰兵。我们这五六百喽啰兵啊，都吃横出身的，话说白了就是一个个当时在市面上都是说打就落啊，还有好多喽啰兵都身上背着命案，他们集中到我这块儿，就是让我给他们呢当保护伞呢。我把这些人组织起来，这些人整天有吃有喝，消消停停的，官府衙门又不敢公开剿灭我们。我们在这儿啊，时间要是待长了，朝廷和地方官觉得为了免除后患，有可能招安我们。我这一招安，最起码我也得能像武二郎一样啊，当个都头什么的。虽然这官不大，可我变成了国家干部了，吃皇家的俸禄了。我们这些小喽啰兵也都能到衙门当个差，
换句话说，弄个小公务员

0: 当当，这不都有了饭碗的了吗？你说你们领了100多人来，你们又是这么近的直近亲属关系，到时候你们稍微一动动心计，我这家底儿归你们不算，我这命能不能保住就不好说了。可是现在有朋友领来的，我又不能公开的拒绝，哎呀，这怎么办呢？他呀反复合计上了，光合计也没用啊，得先安排伙食房子杀猪宰羊啊，好好款待款待这些新来的哥们儿。当时这伙食房子可就忙活起来喽。过了也就一个时辰吧，这伙食就准备好喽，大条桌案摆好了，大家伙啊分宾主落了座，大坛子酒论方的肉啊，屉里的馒头盆里的饭，十大碗菜是管吃管添。呵，这伙食可真不错。这些人呐，劳累了一两天了，又经过一场战斗，也都精疲力尽了。一看今儿个这房山的山大王盛情的款待，当然非常高兴了。大家伙是畅所欲言呐，谈起了美好的前景了。这神剑李柱啊，他有道言，他说咱们利用这个房山做好天然屏障，一旦有一天呐，这朝廷要是发大军攻打咱们，咱们应该怎么怎么防范？如果朝廷不发大兵，派当地各州衙府县的这些土兵，还有当地的这些三班衙役来收缴咱们呢，咱们再怎么怎么办？下一步呢，咱们应该呀集中力量训练咱的兵马。不光要训练兵马，咱还得有一个准备啊。什么准备？得准备足够的粮草。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咱们现在600-700人，这些人一天得吃得喝呀，是不是啊？大伙一听，哎呀，李素说的有道理啊。可是说着说着，这个廖丽啊，他作为山大王，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他这一耷拉脑袋，王清一合计干嘛啊？你喝着喝着酒，一耷拉脑袋，是不是要合计什么心事啊？再说这个王庆啊，他发现这个廖丽右眼睛上有一颗痣，这个长痣啊，我不知道听说的朋友你们接触过多少人，这男人的右眼睛长痣，哎，一定要加点小心。这个人呐，一般的情况下心术都不怎么地，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啊。这个女人呐，这个左眼睛上要是长痣的话呀，你跟她相处也好，交往也好，可得长个心眼啊。这个女人呐，左眼长痣，据说这种女人很歹毒啊。那么男人就是右眼长痣，当然了，我也说了，这可不是绝对的。不过呢，大部分这种人呐都很有心计。王庆他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呐，在京城什么样的人他没见过呀？他心里边就犯了合计了，这个廖丽难道他心怀鬼胎？我呀得探探他的底呀，不探底还好点，这一探底呀，麻烦事儿可就出来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

0: 这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廖丽，他犯上什么合计了呢？他一想，你们这些人犯的都是滔天大案呢，到我这儿避难，你说原来我这点人呐，没事，我这个房山的安全是一点问题不大，再说周围这些豪强大户我也不骚扰他们，本地的地方官呢跟我也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也绕着我走，我也尽量不给他们找麻烦。我要是到哪儿强取豪夺呀，我都到百十里地以外，到其他的州衙府县去抢劫东西。抢劫回来了呢，不归那个地方官员管呢，他们就无法对我下手。我在本地和这些当地的官员呢，又没有什么刻苦的仇恨。我们之间就没有多少厉害的冲突了。可是这房山离房州很近呐，你们又是房州本地这山岔河镇的，你们犯了这么大的案子躲避到我们房山，尽管我们这个房山呐地势险恶，易守难攻，可是你再地势险恶，真要是引起朝廷的注意，这朝廷派大军马，不用别的，给我这死死的围困起来，用不了3月呀，咱们这些人马吃什么喝什么呢？我不等于把祸害招到身边了吗？那咱说书的合计合计，人家想的有没有道理啊？当然有道理了，谁呀都得为自己的后路着想着想。尽管这个廖丽啊他已经为匪多年了，可他也不想把这事情啊闹得过大。他这几百人能在这房山消消停停待下去就不错了，这一下子又来了100-200人，又抢了官军这么些军马，又杀了官军这么些土兵，这官军能答应吗？当地衙门这些官员肯定的上报朝廷啊，这要是朝廷派大兵来，我这小地方还能守得住吗？这小地方守不住，我就成了官军的阶下囚，或者是刀下鬼了。得了吧，我呀得想办法把你们打发走。他就犯了水泊梁山那个王伦一个毛病了。那个王伦呐，一开始林冲去的时候呢，他让林冲去杀人，你啊不杀人你别回来，那叫投名状。可现在他用这招就不好使了，人家杀官家的土兵杀了好几十号啊，光这马匹就抢来50-60匹，你再让人家杀人就有点说不出了。他一合计，要说这个廖丽啊，他就耍得很高兴。这回大家伙一看啊，这个廖寨主确实很高兴。气度不凡呐。这个廖寨主啊，身高有8尺开外呀、啊，长得是连鬓络腮胡子，凶神恶煞一般呐、啊，瞪俩大眼珠子。光着膀子，这土匪啊也没有什么形象， 他不像官军，哎，那官服得穿得立立正正的，文官呐，都有一些什么仙鹤呀、仙毫啊、鹰啊、鸟啊、凤凰啊，最小的官啊，还兴许给你画一只鹌鹑呐，或者是大公鸡之类的。反正啊，这个文官一般都是画了一个禽类，武官呢都兽，你像那老虎、大象、大熊或者狮子，据说那个大熊是五品官，可能后边还有狼啊、豺呀、啊、什么的，那就小官了。哎，没有大熊厉害。要不这老百姓啊，一骂人就骂你禽兽不如，这禽兽不如就是打官员的官服来的。行了，咱把话得说回来，这土匪啊，他不讲官服啊，光着大膀子，把这头上戴的罩巾呐、也摘下来了。这酒一喝，眼珠子通红，脑瓜子锃亮啊！我说弟兄们，来来来，干一杯！他抬起头来一喝酒，大伙儿也看到这个人形象了，确实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大汉呐、不愧当着山寨的山寨主啊，没有两下子还真压不住啊。可是他喝完了这杯酒，抹的一下嘴，我说诸位英雄好汉呐、有一件事儿，我作为这个坐地虎也好，东家也好，我得把事儿啊跟大伙说明白。我这个地方啊，确实山势险要，要说这官军就是来个万把千儿，也不一定能攻破我这个房山的山寨。可话又说回来了，尽管我这个地势很好，也有一个不足之处啊，这粮草不足啊。我有的这点粮草啊，要说维持我原来这五六百喽啰兵啊，吃个一年半载的还能维持。可是弟兄们，来了一二百人呐、又来了这么些马匹，这马也得吃草料啊。你们说咱们是不是得研究一个万全之策呀？他既然提出来这粮草不够这个事儿啊，还真是一个大问题啊。这人是铁，饭是钢啊，这人不吃不喝不行啊。人家原来的粮食啊是有数的，现在这个季节你没办法到附近去抢。那说了，这些人来不是带了很多财物吗？这财物跟粮草不一样，你手上的银两和黄金呐、再多再足性，他当不了饭吃。你看到关键的时候，一个馒头能救一命，一两黄金不一定能买一条命。这馒头可以解决饥饿的问题，为什么？你看这家中无论如何呀，你得备一个月的米，万一有个天灾人祸，你起码呀家里边有米，你心里边不着慌啊。这山大王人家作为山寨之主，能不考虑考虑后事吗？人家说的也是尽情尽理呀。王庆一听，哎呀，人家说出道理来了，咱们还真就得考虑考虑。可是这个神剑李柱听明白了，这是什么道理？这个道理啊，听起来是道理，不过这里边没说明白的就是想开咱们啦。要说神剑李柱这个脑袋确实不白给呀，他就想听一听你下边的意思。他呢站起身来，无量天尊，说完了话，他端起了酒杯，来来来，咱们呢先别谈这个事儿，先干了这杯酒。李柱跟两头都是好朋友，他一提议先喝酒，大家伙啊一扬脖子把这杯酒都干了。李柱把酒杯撂下，看了看廖立，廖寨主啊，你说的是实情，不过你想没想一个好的方案呢？哎呀，我说神剑李柱啊，这好的方

案我刚才合计好几个，觉得呀都行不通，不知道身兼李柱先生，你有没有什么好的高见？你说我呀，我好的高见倒没有，不过我有一个好的高见，咱们趁着现在呀这个时机，也就是房州和陕州这两个知州啊已经散了架子了，既然他们已经散架子了，咱们何不把他来个打劫呢？啊，打劫大宋朝的知府，咱们有那个实力吗？哎，廖寨主啊，这陕州他们的土兵被咱们打的是落花流水，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一时半会儿他们缓不起来。要是上东京汴梁城搬救兵，一来一往得一两个月。现在啊，他们那些衙役一个个呀都胆儿突的，很担心咱们房州的这些兵马呀把他们来个一勺烩呀。他们呢现在已经吓得胆儿都没了，我看呐，咱就趁这个机会来个趁热打铁呀。这个廖丽听完了摇了摇脑袋，他摇什么脑袋呀，真要是把这两个知府给打下来，那就轰动了整个的大宋国了，到时候皇上啊就得派重兵来围剿咱们呢，那不就等于引火烧身了吗？他呢还是不想出兵，他的主要目的啊就是不想把这事弄大，你们打哪儿来啊还上哪儿去吧，只要你们离开我这个地方，官府衙门现在别说散了架子了，就是他原来没散架子的时候，他也不能无故的来围剿我呀，我没招惹他们呢。他还是想明哲保身。这时候老段家这哥几个那一个个也是凶神恶煞一样啊，他们明白啊你要开我们呢，当时呱把碗往桌子上一扣，这什么说的，这是不想喝这顿酒了。我说廖当家的，你是不是看我们来心有反感呢？这廖丽一看，这可是我的地界呀，你们老段家怎么的，老段家仗着你们哥五个心齐呀，啊我的这些生死弟兄也不是白给的。还有一个问题，他也知道神剑李柱跟他是要好的关系，再加上这个范全也是他的朋友啊，来来往往给他递了好多情报，他也没少答对这个范全，有他们俩在这给我做中间客，你能把我怎么的，你还跟我能动五把操，他哪知道啊，这个老段家哥几个倒不一定那么野蛮，这个母的从可不白给呀、啊、再说他也没防备这个母的从，这个母的从段三娘子抽楞一下子就把刀拔出来了，还没等这个廖丽合计这是干嘛呀，啊你是给我要献剑还是舞刀啊，这刀扑的一下子就给他放那块了。当时这场面呢来得太突然了，当他扑通一下子这肚子冒出了鲜血呀，这场面可就乱了。人家廖丽手下那些四梁八柱也好，八大金刚也好，唱啷啷啷把这个家伙事都亮出来了。神剑李柱一看这要坏，神剑李柱腾的一下子一步站在了自己的椅子上，慢，各位弟兄，冤有头债有主，现在的事儿大伙已经一目了然了，廖丽尽管是我的朋友，可是呢他心怀鬼胎，
他想把

就得站出来了。王庆啊，咱前文书也说过，那可是一表的人才啊，身高在8尺左右，扇子面的身材，细腰炸背，小伙子仪表堂堂，他可比那个廖丽那形象啊好多了。这些人尽管跟廖丽都是铁哥们儿，可是这功夫啊一瞧，看来这位就是未来的新债主啊。这人呐，到时候都得考虑自己的后事。原来咱那个债主对咱们确实不错，可是这新债主，人家大舅子小舅子就哥五个，又加这个婆娘出手又这么狠，这要打起来，人家这七个咱们10个20个也不好使，上阵父子兵嘛。还有这李柱范全，一个是媒人，一个是人家表弟，咱们呢干脆别跟人家斗了，他老一嫁给谁咱都喝顿喜酒啊，谁当咱山大王，咱呐就捧着谁。既然这个王庆还是京师来的一位大侠士，而且又出身名门望族，我看呐，咱们就归顺新来的这位债主王庆吧。这些人呐，上前赶快双手施礼呀。那我们从今以后啊，就跟随王债主了，可好吗？王庆啊，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快当上了山大王了。王庆也明白啊，自己也是被逼得走了这一步啊。好好好，既然大家伙听我的，那我就担当咱们房山的山大王。各位啊，既然大家伙都认可我了，咱今天就拿咱们前债主廖丽的忌日当成咱们结义的日子。来来来，说着话呀，他从靴子上抽出了牛耳尖刀，在自己的中指唰一划呀，这血就淌出来了。他把这一滴滴血呀淌在酒坛子里，大家伙一看，咱新来的债主要歃血为盟啊，得咱呢也跟着吧，一个个也都拿着这把牛耳尖刀划破了10指，这血滴滴答答的，哎，都躺进一个坛子里了，大伙的血呀融合到一块儿，好吧。然后每个人呢都斟满了这酒，这一坛子酒啊基本上也差不多倒干了。今天呢咱就结成生死的弟兄。这些人可好嘛，端起了酒杯，咕咚咚咚 咚是一饮而尽呐。这人呐，只要一称兄道弟，这关系就近乎了。这里边还有亲哥兄弟呢，跟水泊梁山那形势差不多呀。不管是原来有怨有仇，原来不是一个姓，从今儿开始都成为生死弟兄喽。其实真正的生死弟兄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自从有了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呢？不过这尽管到不了白头啊，他们这形势也得走啊，也得装模作样的拧成一股绳，变成血缘关系了。这血缘关系是后来的血缘关系，你不管怎么说呀，这关系就拉近了一层了。这关系一拉近，大家伙都互相之间论了年羹，年羹就是年龄大小，这一论呢，老大呀就不是王庆了，老大是谁呀？神剑李柱。可李柱啊，尽管是老大，他呢不是债主。后来大伙儿一合计，得了，既然你不是债主啊，你就为军师，说白了就是参谋长。这李柱这位道士，他能掐会算，又手使神剑，在江湖上号称神剑李柱啊。这个李柱当了军师，王庆当了山寨的大寨主，其他的人呐也都论资排辈，都有了自己的小官衔了。看来这个小朝廷
在这个特殊

0: 年代就诞生喽，诞生了小朝廷啊，还得研究下一步方案呢。这个方案还用研究吗？刚才没杀廖立之前，李柱不就提出过吗？这两个州衙都非常空虚，赶快调集兵马，把这两个州衙都给他洗劫了。这个房州和陕州，他们两个是紧挨着，而且这两个州啊，都已经十分空虚，十分恐惧了。他们也担心，这房山的这些恶匪一旦冲下来，可够咱们呛啊。那怎么办呢？他们呢，也做好了防范。做防范可是做防范呢，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房山的这些山大王已经换人了，不是原来的廖立了。这个山大王正是那杀人放火的王庆。这王庆跟这个官府衙门那可不是作对一天两天了，这王庆早就想要报仇，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当时自己的力量太单薄啊，只能更门改姓了。现在啊，又叫回王庆了。这王庆的名一恢复，大家伙好，就听咱们王首领的。王首领跟他的老婆还有军师，再加上这些大舅子小舅子，商量一个方案呢。商量来商量去，先打陕州。这陕州空虚，陕州的兵马基本上大部分都损失了。现在啊，他们元气伤完了，新的力量还没组织起来，趁目前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咱来一个突然袭击。就这么着，他们这些人马骑着原来山寨那些马匹，再加上抢来五六十匹马呀，这回这伙军马呀可就棒喽。100-200匹军马挑选了一些精干的士卒，布置好之后杀向了陕州。再说陕州的府尹早就得到消息了，有的掉了耳朵，有的屁股被砍了半了啊，还有的手指都被血没了。这些人呐，要是残疾了那就是命大，大部分都被人家给斩杀了。哎呀，这些人的狼狈相就甭提了，一个个缠子绷带啊，还有的被人家用担架抬着回到了陕州啊。到了陕州，跟知府大老爷详细的一汇报，这兵败的原因，一个范全反水了。原来这个信使啊，他是个内鬼，还有一个在江湖上很有名望的号称神剑李柱的大侠士，他呢还是一位道士，是他们的军师啊，给他们出主意。再加上王庆他武艺高强，跟咱们这个黄头领啊还没打两下子呢，咱黄头领就被王庆的老婆呀暗中一刀给捅了。黄头领一战败，你说我们这些土兵这心呐就收拢不过来喽。再说这些个恶徒啊，那简直杀人的魔王啊，他们写了巴掌的跟这个知州老爷一汇报，知州老爷这头发根都发炸呀。啊，这个王庆他们在三岔河镇怎么有这么大的势力呢？啊，又听说他媳妇儿号称母大从，杀人是更是不眨眼。哎呦，那怎么办呢？那咱得做好准备，告诉三班衙役啊，赶快，咱们得迎敌呀。迎敌？为什么迎敌呀？他们担心这些人趁热杀过来。可是他们当中有个师爷，这师爷啊晃晃脑袋，哎呀，我说知府大老爷呀，放心吧，他们也是人心惶惶啊，担心官家的兵马把他们剿灭，他们目前只能去找一个藏身之处，绝不会趁热打铁。咱们呐，一边尽快派800里加急通禀东京汴梁城的皇上，然后咱们呐还得跟房州的知府联系联系，告诉 方舟啊，借咱们点兵马，要不咱们的力量可能不够。好吧，那马上就安排。这样一来呢，这信儿就烧出去了，这边有快马出去了，这边呢给方舟的信儿也烧到了。方舟一听，让我借兵马给你们，我这点土兵和我这些衙役都养尊处优惯了，分给你们一些，那不请等着送死吗？不过方舟一点兵马不派也不行，也得象征性的派点人马呀，就选了一些土兵，由一个都头带着。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重庆中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其中黑龙江省呼兰河维持超保。据预报，今天到5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及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欧根河、山西永定河支流黄水河、陕西汉江支流黔右河、四川渠江支流恩阳河、重庆长江支流龙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西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重庆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水利部今天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办公室获悉，昨天8点到今天8点，四川盆地西北部、盆地东北部及泸州等地降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强降雨引发8处地质灾害，其中宜宾市3处、资阳市2处、眉山市2处、广元市1处无人员伤亡，当地已采取防范措施。四川省提前转移受地质灾害威胁群众，成功避险5起地质灾害，共避免12人可能的因灾伤亡。截至今天7点，24小时内，四川20个市州、83个县市区共提前转移避险40249人。入汛以来，四川全省共提前转移避险922058人次。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根据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哈马斯仍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消息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日本方面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陕西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东部、贵州东部和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云南中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西部和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北部和西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盛夏暑意正浓，这个暑期全国各地精准对接大众休闲避暑、亲子研学、乡村体验等多元需求，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创新服务场景，点亮多彩夏日生活。
0: 是的，这个时段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一下暑期文娱消费的热点。炎炎夏日，室内观影成为大众消暑休闲的热门选择。在山西太原，暑期档多部电影深受观众欢迎，观影的热潮也带动了电影消费不断升温。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太原台记者张毅带来的报道。
2: 在太原市迎泽区的一家大型电影院，暑期档电影的宣传海报摆满影院，不少市民与亲朋好友前来观影，在影院的清凉中共享美好光影时光。太原市民席华丽：
3: 基本上上映的都看过了，功夫女足挺好的，又搞笑又无厘头，还有点内涵，所以值得一看。看电影也是想让孩子休闲放松一下。
2: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括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特别是不少国产影片集中亮相，深受观众欢迎。太原市迎泽区某影城负责人刘立明：
4: 优质影片、头部影片都排片率达到了40%-50%以上，从上座率来看呢，也能达到30%-40%。
2: 在暑期观影黄金档期，太原市的不少影院面向学生和军人军属推出了优惠观影政策，让大家更好享受每一部影片。太原龙城电影发展集团工作人员梁瑜：
5: 太原影都、解放影城等六家影院，现役军人及家属可携带军官证、警官证等部队办理的有效证件，最多携带3名家属观影，可以享受我们影院的优惠价观影。
2: 刘立明：
4: 我们对学生呢，不管是什么年龄段，从小学啊、中学啊或者大学生，他们都可以持他们的有效学生证来我们影城，享受会员价的一个折扣。
1: 室内观影清凉惬意，户外亲水游玩更是备受青睐。持续的高温天气催热了各地的避暑经济。近日，山东省接连发布高温预警，山东滨州惠民县已经连续3天最高气温突破35摄氏度。高温天气下，亲水项目成了市民消暑的热门选择。来听总台记者张明的报道。

0: 在山东滨州惠民县一处田园旅游区，20000平米的室内水上项目人气爆棚，不少家庭特意组团前来，在潜水造浪、梦幻水寨、童趣王国等各个主题区域，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游玩嬉戏，消暑纳凉，尽情享受清水带来的清凉。游客李俊宇：
1: 我跟我妈妈来了好多次了，外面天气很热，里面非常的舒适，也特别好玩，现在正好在暑假里可以玩得痛快，我每次来都能玩2个多小时。
0: 进入7月份以来，清水项目客流量持续攀升，较6月份增长7成。这几天当地接连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单日客流量突破1000人次，较往常增加1/3。为应对客流高峰，景区将营业时间延长至晚上9点，更好满足游客避暑需求，提升游玩体验。滨州市惠民县某生态旅游区工作人员薛广良：
2: 在安全保障方面，景区免费为所有游客提供专业福利衣，并配备了20多名安全员，全方位值守，定点巡查，保障每一名游客的游玩安全。
3: 夏日文旅活力不仅体现在城市商圈休闲景区，乡村文旅也迎来了蓬勃发展。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陕西。陕西深挖乡村特色资源，解锁夏日乡村游玩的新体验。
4: 在陕西汉阴县，荷塘为幕，田埂作台，老百姓自己登台献艺，合唱、农耕情景秀、农产品直播带货等充满乡土气息的节目轮番上演，村民变主角，为夏日乡村文旅带来新看点。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郭生的报道。
5: 3、2、1，上链接。咱们山上的桃子口感咋样？
6: 甜到心坎里。
7: 近日，地处秦巴山深处的陕西汉阴县田埂上的幸福歌全民歌唱大赛晋级赛在当地双乳镇仙母荷塘开赛，各支队伍互相拉歌，歌声笑声一浪高过一浪，经典老歌流行新调轮番唱响，才艺展示环节快板夸家乡物产，情景歌舞演农家烟火，直播带货农耕秀，歌伴舞接连上场，每个节目都带着泥土气息，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汉阴县蒲溪镇桃子队演员严显琴告诉记者：
8: 这个田埂上的幸福歌呢，我们就是来源于我们的产业，来源于我们的群众，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呢来展现我们自己，通过这个田埂上的幸福歌，让我们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有了一个提升。我们从排练到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我们自己在那儿摸索试出来的。其实呢，也没有花什么成本，就是我们村民和我们一起自愿的唱歌。
7: 现场观众尹先生说：“
9: 气氛非常活跃，老百姓那脸上都洋溢着那个幸福的笑容。我是个摄影爱好者，我拍了很多那个片子。”
7: 近年来，当地以荷为媒，通过荷花家生态旅游、荷花家特色农产品模式，带动周边村民发展莲藕种植、荷叶茶加工等产业，同时催生民宿、餐饮、文创等新业态。从今年5月初到7月底，荷塘景区已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带动当地农产品销售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300余户农户通过景区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实现户均增收超2万元。
3: 文旅升温的同时，各地也在不断优化便民服务，让夏日出行更加暖心、更加舒心。针对老人、孩子夏日就近纳凉出行的需求，近日浙江长兴交投汽运公司专门开通夏季太湖纳凉公交专线，串联起太湖景区、商圈和大型社区，为市民打造一个流动清凉驿站。请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长兴台记者张杰、陈美娜的报道。
10: 傍晚6点， 新开通的太湖纳凉专线公交准时驶入浙江省长兴县城区中心广场枢纽站。记者看到，发车前站台上就已聚集了不少等候的市民，很多市民都是特意带着家人来一起试乘这趟新开的纳凉公交。车辆到站后，乘客迅速登车，车内很快就座无虚席。当天的首班车运营就迎来了开门红。这条纳凉专线将从中心广场枢纽站发车，途经台院新村、金陵小区等老年人交集中的小区、长兴县妇保院、县人民医院东等大型社区和商圈，最终到达太湖边的观景台站点。市民朋友只需在家门口上车，便可直达太湖边，吹着晚风欣赏太湖夜景，出行体验大幅提升。长兴市民裘寿明说，看到要开通这一条公交线路的消息后，他迫不及待地要来体验一下。
11: 老早想去了，我今天看在长兴发布上面看到的，我就
12: 赶紧来了。
11: 这一站，真难开下去。
10: 公交车内，记者看到乘客中大多数是老年人，其中一些老人还带着孩子。
13: 宝宝，我们待会儿去哪里呀？
14: 对呀、因为他从小就喜欢公交车跟汽车这种，所以说就带他去来体验一下公交车的线路嘛。对于小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很好一个拓展活动嘛，带他散散步，带他去见识一下，对不对？
10: 近期浙江长兴气温持续维持在37-8度左右的高温区域，白天室外体感温度甚至超过了40多度，傍晚距离城区10公里左右的太湖边降温快，凉风习习，很多市民都自驾开车来乘凉。为了让老年人孩子也能方便快捷地到太湖边享受这份清凉，当地交通部门特地安排车辆开通专线。长兴交通投资集团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公共交通服务中心副经理孙兰兰介绍，该纳凉专线共投入了3辆公交车专线运营，中心广场枢纽站首班发车时间为16点，末班为21点，太湖观景台首班发车时间为16:40，末班为21:30。从开通后这几天的运营情况来看，客流远超预期，市民反响热烈。
15: 我们经过的台院新村、金陵小区这种大型小区，老年人比较多，他们对这方面的需求比较大，主要是解决了老年人带着小孩子来到太湖边游玩的这样一个需求。目前是7月27号一直到8月31号结束，如果后续我们市民还有这种需求的话，我们还是继续会开通的。
4: 避暑休闲、乡村游玩之外，暑期也是青少年研学成长的黄金时期，科技研学成为暑期新风尚。在上海，8月1号到3号，一场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嘉年华活动吸引了850名中小学生动手实践。赛场内外，更多的孩子正在用亲身参与的方式，在暑期接触这门面向未来的学科。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武文帅的报道。
16: 在上海市黄浦滨江的场馆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正围在操作台前专注调试代码。他们有的来自一线城市，有的来自西部乡村。对大多数孩子而言，亲手编写一段程序，指挥一台机器完成指定任务，这种难得的惊喜让他们印象深刻。甘肃学生李子璇
17: 自己写代码，然后编写有关人工智能这些的程序，很有成就感，然后感觉自己真的做出来一个作品，在暑期也是对于我一个比较难得和难忘的活动体验。
16: 上海学生王思成，
18: 对我来说，我也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学习交流的机会。
16: 本次活动特别重视人工智能的科普教育均衡发展，不仅将优质的人工智能基础知识送入全国多个乡村课堂，还组织了全国各地的学生，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代表前来进行 AI 互动体验，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的创意实践和创新力量，让人工智能的种子在更多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生穆亚塞尔麦麦提一名，
19: 我感觉挺有意思，充满好奇吧，就比较未知。
16: 云南学生王雨涵，
20: 我觉得操控机器可躲避障碍物比较好玩。
1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生贾雨欣，
21: 可以让我满足我的好奇心嘛，学习上也会就是更加努力。
16: 据悉，不少教育人士表示，青少年在入门人工智能过程中，首先还是要让他们能够在玩中理解逻辑，在试错中积累经验，同时引导青少年思考科技如何服务于人，让智能向善成为他们接触 AI 的第一课。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主任郑允华，
22: 注重孩子们的创新能力以及动手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的素养，将来能够成为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材。
3: 人们在热闹的夏日文旅生活中啊，也参与了对生态的温情守护。昨天，黑龙江抚远市在黑龙江江畔开展规模化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13.4万尾人工培育的史氏鲟鱼苗回归了黑龙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子清、魏文文带来的报道。
0: 在黑龙江抚远段，不少市民游客齐聚岸边，共同参与鱼苗放流公益活动。工作人员细致清点，有序转运鱼苗。大家手持鱼苗袋，将一尾尾健壮的史氏鲟幼苗送入江中，鱼苗顺势游入深水，为界江水域增添生机与活力。本次放流的13.4万尾史氏鲟鱼苗，均由本地繁育基地自主培育。当地鲟黄鱼繁育养殖企业技术人员张延军：
1: 现在吧，我们已经拥有了非常成熟的鲟黄鱼人工繁育技术。这次放流的是史氏鲟鱼苗，全部在我们育苗车间培育完成。我们每年呢都会定时开展那个规模化增殖放流，持续补充呢黑龙江、乌苏里江鱼类种群的数量，稳固界江生态平衡，让那个珍稀的渔业资源吧能够生生不息、代代延续。
0: 这次公益放流活动不仅吸引了本地市民，也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参与。来自福建的游客杨东平表示，能在旅途中赶上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
2: 非常高兴地赶上这次的鲟黄鱼的放鱼活动，这个是非常好的，就对保护那个黑龙江的有生态啊，还要包括渔业文化呀，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
0: 来自哈尔滨的游客王红也表示，在祖国东极除了看日出之外，还能参与放流，让他对这座边境城市留下了更深的印象。
23: 没想到到美丽的东极，然后不仅能看到我们祖国最东边的一个日出，然后还能赶上我们这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个放生活动。我们看到这个小小的一个鲟鱼，然后入到我们的黑龙江当中，也很荣幸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到东极，来到我们美丽的抚远。
0: 多年来，抚远依托界江优质生态资源，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思路，将水生生物资源养护作为冷水渔业振兴的关键抓手。通过常态化增殖放流，持续修复界江水域生态，守护水生生物多样性，助力本地特色渔业良性发展。目前，抚远已累计向界江流域放流各类鲟黄鱼苗442.4万尾。
2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2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向服务站，
4: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27: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纵观全国，今后几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东西两片区域。那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受到大陆高压的掌控，以干热暴晒的天气为主。江南、江淮、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则是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闷热感突出。而对于东部的很多地方来说呢，因为空气湿度大，即便是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也会非常的闷热，也就是说存在着隐形高温。 而且不光是白天热，很多地方夜里的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5度以上。这种全天闷热的情况容易诱发中暑，甚至是热射病。提醒大家全天候的防暑。

0: 都不能松懈。那其中东北地区等地未来几天最高和最低气温都会明显的偏高，很可能出现常年同期少见甚至是破纪录的热。大城市当中比如说沈阳，今后四天高温频繁出现，最低气温呢也会达到25-26度。降水方面，未来咱们国家的降雨呢还是主要会围绕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今天陕西中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东部一带会有比较集中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要警惕次生灾害。其他地方比如说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山西、河北等地也会有一些相对分布零散的强降雨天气。明天后天以上地区的降雨都会逐渐的减弱，然而在海上正在继续向西行进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未来存在趋近我国华东的可能性，但它目前的路径还具有不确定性，也需要我们保持关注。好，天气就先说到这里，子君。
1: 嗯，好的，李可亮。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谱

0: 锦对守月库，德胜龙锦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将于3号与伊朗举行会谈，但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此前他曾叫停了一次迫在眉睫的军事打击行动，希望能迅速达成协议，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化解围绕德黑兰核能力的僵局。特朗普1号晚些时候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已请求给予时间来敲定一项协议，该协议将促成海峡立即彻底且全面的重新开放，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但他同时强调，德黑兰必须迅速达成协议。据美国方面8月1号消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当天与特朗普通话，对特朗普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表示担忧。消息还说，卡塔尔调解人当天分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以期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证监会获悉，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当天表示，将支持内地与香港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推动两地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优化 ETF 产品注册机制，共同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2:39将高温橙色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6号白天，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45度以上，局地将达50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巴勒斯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当地时间2号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目前已经尚未对相关袭击作出回应。据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号发布的战报，俄防空兵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方面消息称，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当地时间2号借助社交媒体发声，对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拟于本周举行会晤表示欢迎。此刻提示，今天上午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

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受强降雨影响，大同市东南部、忻州市东北部、晋中市西北部三个市、七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号，伊朗方面表示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加强自身实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表示，敌方近期的声明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方认为这些都是真正的威胁，并且会认真对待。伊朗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力量和提高自身实力。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伊朗而言，美国方面的威胁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伊朗所做出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考量。巴加埃说，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谈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一事，巴加埃表示，这样的声明一再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1: 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0: 此前，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实施高强度轰炸，局势一度紧绷。美方为何临阵收兵？中东地区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还将维持多久？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3: 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操作已多次上演。美以原计划针对伊朗发电站、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号称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美国国务院还面向中东全境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报，建议民众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紧急撤离的准备。然而，一连串备战动作之后，美方突然叫停进攻，背后有怎样的原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
4: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地区国家的反对。对沙特等地区国家来讲，这是直接影响到其经济根基命脉的严重现实威胁。而对特朗普来说，一直希望把沙特纳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未来的美国地区行动也要依赖于沙特和以色列所共同组成的双支轴战略。因此，沙特方面的关切，美国呢是必须要予以考虑和回应。此外呢，美国国内的压力也非常的强劲，美军参联会认为仅凭空袭是无法实现所有既定战略目标，而袭击所造成的风险呢，让全球市场又会严重恐慌。这一次的大规模升级虽然被叫停，但并不能保障美国未来对于伊朗不会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中东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呢，虽然在目前来看还是可控的，但是持续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地区安全动荡恐怕一时之间还是难以完全终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
0: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斯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事故风险。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巴加埃称，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目的是达成一个具体框架，以确保该地区的海上航行安全。
0: 而伊朗与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既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的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0: 当地时间二号，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多名以色列官员透露，美国单方面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美方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其他高级官员均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报道称，以方起初认为这可能是美方麻痹伊朗的策略，但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联系美方，最终证实特朗普政府确实改变了主意。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对媒体指出，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表示，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以色列不明白美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报道最后指出，以方认为特朗普政府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着高级别戒备状态。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称，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根据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的声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共同承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有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二号还发表声明称，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部长级联合监督委员会举行了视频会议。委员会强调，保护国际海上航线对于确保能源不受阻碍的流动而言至关重要。委员会对能源基础设施遭到攻击表示关切，并强调，任何破坏能源供应安全的行动，无论是通过攻击基础设施，还是破坏国际海上航线，都会增加市场波动，削弱维护市场稳定的共同努力。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
0: 据巴勒斯坦圣城网报道，以军当地时间二号下午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戴尔贝拜拉赫的一辆汽车，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以军空袭了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两人死亡，另有八人受伤。
1: 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二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表示，根据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哈马斯仍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媒体报道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此前有以色列媒体称，以方对此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另据以色列陆军电台等多家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里科恩在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全面解除武装协议进行过任何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加沙地带。 哈马斯7月31号表示，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根据调查，2023年以来，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了反转。
1: 这一现象背后，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美国国际形象的下滑究竟是短期的徘徊，还是已然积重难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26年2月8号到5月13号期间，选取了36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42151名成年人进行调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建国表示，皮尤研究中心颇具影响力，这份调查本身也较为规范可信，很有参考价值。
3: 皮尤研究中心在国际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它是一家独立的非党派的美国民意调查机构，长期做的是全球舆论调查，他在很多学术界、媒体和政府都会引用他的数据。从方法上讲，这份调查还是比较规范、可信的。不过我们也要注意，他调查的是各国民众的观感或者好感度，反映的是一种公众印象，而不是国家实力的排名。
2: 调查显示，2023年以来，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具体而言，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 46%， 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 36%， 两者相差10个百分点。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这项民调结果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全球舆论场的深刻变局。多国民众用真实的态度反映出中美大国形象在全球人心目中的重新排序。对这两个国家的好感度为何会出现反转？背后是此消彼长的变化。对中国的看法改善，对美国的看法恶化。在此期间，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邓建国分析指出，
3: 我觉得这背后最大的变化是，很多国家现在越来越看重一个国家能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会。

0: 常国家，认为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都多于认为中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实质性支持。从东南亚的铁路到对南太国家的医疗援助，从非洲的农业合作到拉美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国用共商共建共享的实践，让各国民众切实感受到合作共赢的温度。这与美国动辄挥舞制裁大棒，推行美国优先，搞地缘政治博弈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具体政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1: 中国始终在坚持的一些做法，包括这个始终强调国与国之间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从来不去利用自己的大国的地位去压制对方，同时呢，也坚持反对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国际霸凌，也不断在支持国际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这是中国一直都在坚持的做法。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我觉得中国的做法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包括持续的对全球南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时也坚定地抵制美国对全球施加的这种关税制裁，赢得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普遍的赞誉。
0: 相比之下，近年来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让不少国家甚至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友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坚持美国优先、不顾别国利益、明目张胆破坏国际规则等行为与多数国家的需求和愿望背道而驰。皮尤研究中心研究员举例指出，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威胁吞并格陵兰岛和加拿大，加征全球关税，削减对外援助等行为，导致美国形象急剧下滑。作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的痛感尤为显著。调查数据显示，2023年57%的加拿大人对美国持积极看法，只有14%的人对中国持积极看法。到了2025年，加拿大人对美国和中国的好感度基本持平。在2026年的调查中，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已经占到44%，而对美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仅剩33%。刘卫东分析指出，加拿大民众对中美观感的逆转有多重因素推动。
1: 宣称加拿大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对于加拿大的民族主义情绪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呢，近邻本来应该是加强友好合作的这个重点的区域，但是美国把近邻视为占自己的便宜最多的国家，那就反复的对近邻进行施压，所以呢会引发这种严重的抵触。从这些方面来说，加拿大对于美国的这种恶感、这种不信任感是显著的提升的。
0: 在皮尤研究中心稍早前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中，过去一年，许多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正面评价有所下降，其中印尼、意大利、尼日利亚、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的降幅更是达到了两位数。从2022年到2026年，在多个国家中认为美国是可靠合作伙伴的公众比例大幅下降，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南非、韩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对美国的正面评价处于或接近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过去一年，本届美国政府在关税、加沙、伊朗、格陵兰岛和俄乌冲突等多项关键外交政策问题上大多得分很低。面对一系列令人沮丧的调查结论，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切利·平戈里将其归咎于本届共和党政府。
2: 看到这些数据，发现美国在其他国家眼中如此不受欢迎，令人极为沮丧。数据显示，他们不再信任我们，觉得我们不把他们的国家放在心上，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国家都在为我们的民主状况感到担忧。
0: 美国一向在制度领域颇为自信，自诩山巅之城和民主灯塔。然而在山巅塌房、灯塔褪色已成既定现实之际，华盛顿的政客一边在情感上难以接受，一边却仍在忙着相互甩锅。刘卫东分析认为，美国的国际形象下滑似乎已经成为难以改变的一种走势。
1: 其实美国优先，它是美国整个的精英和大众具有共识，而且民主、共和两党对此都有共识。同时呢，美国的硬实力也在相对的下降，后面的追赶国家跟它的距离也是在不断的接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未来也会变得更为自私，更加迫切的希望维护自己的单边利益。那这样来看呢，美国的形象这个下滑，它具有这种长期性，虽然短期还可能有所反弹，但

0: 长期趋势是缓慢下降，这似乎是难以改变的一种走势。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方面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机组接连连接走廊遭袭。乌克兰一家电商平台称，仓库在一天之内2度遭袭。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带来的报道。
3: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号表示，当天凌晨，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机组的走廊，袭击发生在3号反应堆数米外，未引发爆炸。利哈乔夫称，核电站周边局势依然紧张，乌军无人机每天袭击核电站区域以及核电站所在的艾尼尔戈达尔市。4月27号以来，艾尼尔戈达尔市遭袭，累计已造成15人遇难，51人受伤。利哈乔夫表示，核电站外部供电方案存在不稳定性。8月1号曾由于自动保护系统启动，导致核电站外部供电中断约1小时。乌克兰一家电商平台2号称，其位于基辅州布罗瓦雷市的核心大型仓库24小时内第二次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运营中断。
4: 当地时间2号，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处军用基础设施发动空袭。乌军当天对俄罗斯一座炼油厂发动了远程打击。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3: 俄国防部2号通报称，当天凌晨和白天，俄军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奥德萨港保障乌军的燃料储罐、尼古拉耶夫港的基础设施、用于搭载无人艇的拖船以及运载军需的散货船。乌总统泽连斯基2号表示，过去一周，俄军使用约1900架无人机、近1600枚航空炸弹及144枚各类导弹，打击了乌克兰16个地区，超1500处设施受损。2号当天，基辅州布罗瓦雷市遭袭，苏梅、哈尔科夫、奥德萨、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均遭到打击。泽连斯基还表示，1号夜间至2号凌晨，乌军继续打击俄纵深目标，距前线超600公里的恩格斯军用机场、萨拉托夫炼油厂、卡卢加州的油库储罐区、布良斯克州一处用于无人机储存、准备和发射的设施被乌军击中。
1: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海洋服务站。
1: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今明两天是我国近海最后的平静期，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往海东海北部以轻浪为主，浪高不足1.5米，东海南部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和巴士海峡也有1.3到1.8米的中浪，小船出海需要注意安全。南海以及北部湾都是轻到中浪，海面平静。近岸城市海域全线平稳，浪高普遍在0.4到0.7米之间，风平浪静，非常适宜海边活动。航线方面，今天大部分的航线浪高在1米以下，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1.3米，需要注意。近期大部分航线都伴有降水，出行需要备好雨具。需要注意的是，后天5号开始，超强台风白海豚将会影响我国近海，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南海、黄海北部会生成大浪，甚至狂涛巨浪。提醒海上作业的船只和沿海居民密切关注后续预警，及时做好防台准备。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好的，黄子涵。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930，听天气。
1: 北京时间的13:03，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天气状况。首先关注到靖远地区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1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朗。再来关注到的是平川地区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朗。最后一起关注到的是白银地区，白银地区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朗。在这里，和美与靖远930提醒广大的听友朋友们，根据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2: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0: 新闻山与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好时光。那在这一时段呢，将跟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互动点歌当中，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8960。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1: 我爱否则悲伤从何而来，
0: 首先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潘玮柏和弦子演唱的《不得不爱》。

一首好听的凤凰传奇演唱的《光芒》之后，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许嵩演唱的《天龙八部之宿敌》。

伴随着这首来自陈奕迅的《十年》，也到了北京时间的15:56，你今天的天下好时光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11: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2: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1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3: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接下来一起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以案释法。大批的这个网购玩具啊，用于线下摆摊二次售卖，遭遇纠纷要退货，主张适用消费权益保护法规定的退一赔三惩罚性补偿，合理吗？那么在河南焦作的马村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网购玩具合同的纠纷案。马村区的这个范某呢，在直播平台看到一款飞行玩具在售卖啊，想要购买后，在公园门口呢摆摊售卖，于是在直播间联系啊商家，向这个范某啊发送了营业执照以及飞行玩具的视频和图片。之后呢，范某向商家支付了定金200元，订购价值1388元的玩具。待货物寄出后，范某呢又支付了488元的这个货款，并与商家约定啊，剩余的700元尾款由快递公司上门代收。三天后呢，快递员送货上门，范某当场开箱验货，认为货不对版，电动飞行玩具仅99个，其余近1000元的这个产品啊，均是塑料玩具和制品。范某呢选择拒收货物，并向商家联系要求退款。商家认为其按照清单发货，不存在欺诈行为，且退回的货物有部分的损坏，不同意退款。双方争执之下，范某以货不对版构成欺诈为由，向商家呢诉至了法院，要求退还这个货款，并主张3倍的赔偿。这起案件有两个争议焦点啊。马村区的人民法院法官陈婷说，一是原告是否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消费者，二是商家是否构成了消费欺诈。那经陈婷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二条明确，法律保护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本案原告呢批量采购于这个摆摊销售，属于经营进货，并非生活消费，不适用于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的赔偿规则。此外呢，经核查，商家提前完整公示了这个玩具套餐的货品明细，发货产品与清单内容是一致的。法院审理认为，范某购买涉案产品并非自身的消费，购物行为明显超出了正常生活消费需要的合理限度，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受保护的消费者范畴，故要求商家赔偿其3倍损失的诉求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那么本案是当前直播购物背景下颇具代表性的进货式网购纠纷啊。那么法官说，进货转售摆摊经营的采购者人群应该注意区分生活消费和经营性进货，批量采购用于二次售卖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范畴，不能主张退一赔三惩罚性赔偿，维权依据是由民法典买卖合同规则主张的退款、退货、违约承担责任等。

我们再来关注第二起案件啊。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及绿色低碳出行理念的深入人心，居民在自用固定车位上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需求与日俱增。那然而一些老旧小区历史规划局县还有公共区域呢，权属复杂，物业服务企业常以需经业主共同决定、存在安全隐患等为由拒绝配合。近日呢，北京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一起业主诉物业服务企业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的案件。那么李某与这个物业公司签订了地面机动车停车管理协议，取得了善小区车位2年固定的使用权。为方便日常出行呢，李某购买了新能源汽车后，计划呢在固定的车位上来安装自用的充电桩。然而某物业公司以小区已设置18个公共充电桩，还有零散增设充电桩需经业主大会表决存在安全隐患等为由，拒绝出具同意安装的证明材料。李某呢将其诉至法院，要求物业公司履行配合义务。一审法院审理认为，那安装充电桩涉及业主共有区域，属于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有关共有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需由业主共同决定，而全体业主尚未形成表决意见，故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李某呢不服，提起了上诉。北京市一中及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期间呢，重点围绕了安装家用充电桩是否属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及公共充电桩是否能代替自用需求展开审理。那经查明，李某对涉案车位享有1年以上的合法排他性使用权，其安装充电桩满足新能源汽车日常补能需求的合理措施，属于车位使用权的正当延伸。同时呢，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及北京市相关规范文件均表明鼓励和支持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并要求物业服务企业呢予以配合。此外呢，二审法院向供电部门调查核实，确认该设车位呢具备安装充电桩的技术条件。二审呢审理认为，李某对长租固定车位享有合法的使用权，安装自用充电桩施工影响有限，且并不改变车位规划用途，亦非对其他的部分的重大改建或者重建不构成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小区虽设有公共的充电桩，但其有使用的便利性、电价成本等方面，自用充电桩已经形成了一些本质差异，不能以存在的替代型公共设施为由来否定业主自行安装的正当权益。最终呢，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了一审的判决，判令物业公司呢在判决生效之日的7日内呢，由向这个李某呢出具同意安装的一个证明材料，并履行现场的勘验、配合施工等义务。

在一场宠物的这个宠物展上啊，山东青岛的王先生结识了上海某宠物店的经营者李女士，并添加其为社交平台的好友。不久后呢，王先生通过李女士的社交动态看到了一只宠物，双方线上反复沟通，李女士还通过照片、视频以及视频连线的方式向王先生展示了小狗的品种、毛色、体型等信息。那经过协商呢，王先生以1.6万元购买了这只小狗，双方经由宠物店通过航空货运将小狗寄往了青岛。李女士在收到货款后回复王先生，个人原因全款不退。王先生收到小狗后呢，很快发现了不对劲，小狗呢频繁的挠痒，毛发还有毛发稀松，毛色呢与照片上差距较大，甚至存在皮肤病等问题。于是他收货后次日便联系了李女士，提出宠物与展示不符，要求退货，并且表示呢自行承担这个退货的运费。但李女士表示啊，其前妻已发送了照片视频，让王先生充分了解了小狗的情况，且明确告知王先生宠物售出概不退款，因此只同意更换，拒绝退款。

为尽快解决问题，王先生没有拖延，在收到宠物的第二天便直接从青岛驱车赶往上海，将小狗送回了宠物店，并再次要求退款，依旧遭到了拒绝。多次协商无果后呢，王先生将该宠物店诉至了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双方买卖合同解除并退款。在庭审中，宠物店确认啊，涉案的小狗确实存在皮肤病，且已收到了王先生退回的小狗。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消费者通过线上购买活体宠物是否享有七天无理由的退货权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售卖产品，消费者有权自行在收到商品之日起的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王先生通过线上沟通方式向异地的宠物店购买宠物，属于典型的网络远程销售模式，其作为消费者享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法定权利。宠物店虽在买卖过程中多次通过发送照片、视频等方式向王先生展示了宠物的外观情况，但王先生作为身处异地的消费者，仍然有机会现场接触、实际来查验，知情权、选择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因此王先生有权在收到宠物后合理的期限内行使单方的解除权。同时呢，王先生在收到宠物的次日也提出了这个毛色不符、存在皮肤病等异议，并主张来退货，且第三日便亲自把宠物送回了宠物站，确保了宠物状态的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不存在宠物活体属性导致无法退货或直接贬值的情况。那么至于宠物店提出的宠物售出概不退货的条款，不合理的免除了减轻自身责任、限制消费者主张权利，应认定为无效。

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案例呢，在我们身边可能也都存在过啊。也由于我们的一些新生事物的一些体现出来的案例呢，也让给很多一些我们想要获得这个知情权的这些网民们，也是能够得到一个相应的，我们能得到相应的一个知识。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活体宠物的在网上的售卖，那如果说您想要买宠物的话，如果发现这个宠物也是货不对版的话，可以通过以上案件的一些表述来帮您做一些帮助。好了，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案例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首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我们现在继续。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2，您现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静远930全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司法驿站栏目。那在节目当中，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案例，以案来释法，让大家更了解目前的一些新的法律法规。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话题当中，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接下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案例啊，是关于网贷的。2026年5月，被告人吴某呢，因日常开支紧张，持续在某网贷的平台上透支消费。至6月呢，该平台贷款的金额已达到40000余元。吴某呢，在这个某二手交易平台浏览时，偶然发现一则打折贷款网贷的信息。为减轻还款的压力，吴某主张啊联系该商户，对方声称啊可按7折代为还款，偿还40000元贷款仅需支付不到30000元即可全部结清。庭审中呢，吴某自认虽然不知该商户代为偿还网贷的这个款项的具体来源，但通过聊天得知啊，款项与网络犯罪活动有关，来路不正。但面对逾期还款压力，为贪图优惠呢，最终接受了商户提供的交易模式。吴某呢，先将自己的网贷还款账户订单发给了商户，双方商议确定好实际需支付的还款金额后，对方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布了对应价格的虚假商品链接，吴某下单支付，对方同步代为结清吴某的这个网贷巨款，最后呢，吴某确认收货，完成了整笔的交易啊。后经查实，上海的这个上游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被害人这个文某在浏览不良网页时，被电信的诈骗分子诱骗参与了虚假的投资，被骗资金中有40000余元经由线上渠道转入了吴某的网贷还款账户。换言之，吴某的这个网贷还款最终来源于电信诈骗。吴某明知还款的这个涉案项及电信网络的犯罪，但主动提供了自己贷还款的这个账户啊，为上游犯罪分子完成了诈骗行为提供了帮助，最终呢

从中非法获得了还款优惠金额10000余元。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啊，被告人吴某明致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这个违法犯罪活动，人为他人提供了帮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考虑到被告人吴某呢在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自愿认罚认罪，已退还了其从中获得的这个金额，情节也较轻，那么最终呢判决被告人吴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人民币是15000元。那么消费者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啊，使用这个网络贷款产品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量力而行，杜绝盲目的超前消费，从源头来避免这个贷款的逾期。若出现了还款逾期，保持冷静理性的心态还款或协商还款，仅通过信贷平台官方渠道来办理，坚决不信打折还贷，还有低价清结清啊，还有代办这个减免欠款等陌生的信息，避免因贪图小额的优惠急于还款而铤而走险。一旦参与违法活动，不仅债务无法免除，还要面临刑事犯罪的风险。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有着大量的宣传，就是关于这个消防通道被占用啊。那这样的宣传不断，但是依然有人在不断地占用着消防通道。消防救援机构在对某高层小区的这个住宅私家车辆占用消防通道的火灾隐患举报投诉核查过程中，发现了这个周某啊驾驶的小型汽车停放在了消防通道上，那影响了消防车的通行。执法人员立即上前劝阻，告知周某占用消防车的这个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要求其立即驶离。那周某拒绝不配合驶离，随即将车熄火后直接停在了消防车通道上准备离开。执法人员告知周某如果不配合整放的话，那么在要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个强制的拖移，代旅行费用由本人来承担，同时呢将其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周某呢不顾执法人员的劝解，锁车欲离开。随后呢，执法人员对车辆进行了强制的拖移，在拖移过程中，周某呢用身体来阻挡拖车，妨碍执法人员的执法职务行为。那么，执法人员与周某多次交涉，要求其配合执法，周某呢拒绝挪车，也拒绝代为履行挪车。在公安机关民警到达现场后，多次警告周某不得阻碍国家机关人员的依法执行职务，但周某呢是拒不配合，遂将周某强制传唤。周某驾驶的小型汽车停放在消防通道上，占用消防车通道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0条第二款，结合周某的不整改的违法行为，对周某罚款50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0条第三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强制法》第52条，责令周某呢支付200元的代履行拖车费用。周某呢阻碍消防救援机构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第一款第二项，公安机关对周某进行了行政拘留80日。

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车主啊，一定不要把车停在这个消防通道上，那么一旦发生了火情火险的话，那么就是阻碍了生命通道。那么在这里我们以这样的案例呢，也是警醒啊各位车主。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是培训机构应该具备哪些培训条件呢？那么我们也知道，现在不管是线上线下都会有很多的培训机构，那培训机构是否依法依规呢？培训机构应该具备相应的条件，是保障培训质量、落实法律要求、预防事故的基础性制度设计。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一项规定，安全培训的机构应当具备从事安全培训工作所需要的条件，从事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以及注册安全工程师等相关人员培训的安全培训机构，应当将教师教学和实习实训设施等情况书面报告所在的应急管理部门，还有煤矿安全培训监管机构。培训机构不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依据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34条第一款第一项，责令限期整改，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整改的，予警告，处10,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我们的听友发来的一个讯息啊，他说有时候在路上会遇到这个流浪猫或者是流浪狗啊，看到也是应该是有主人的，有时候呢想把这只流浪猫收留，那么来照顾，等到这个主人来找到它，那么在期间如果产生了费用该如何呢？能不能垫付？能不能跟返还的时候主人能归还呢？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来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啊，也可以希望能给我们的听友带来一些帮助。李某呢，在住处的楼顶发现了一只状态萎靡、无人看管的布偶猫。见猫咪发色呢脏乱，疑似走失或者是遭遗弃了。李某出于这个救治之心呢，将其带至宠物医院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治疗，共计花费了2000余元。治疗完毕返家的途中呢，李某在电梯内看到了被告赵某贴出的寻猫悬赏广告。经特征的对比啊，李某确认自己救助的就是广告中的猫咪，随即联系了赵母。当晚呢，赵母男友通过微信对李某的这个救助行为表示了感谢。在收到李某提供的宠物医院的账单发票检查报告后，李某的男友确认了医疗费的数额，坦言肯定会还给你医疗费，并承诺在5月1号前进行一个归还。然而赵某却始终未收到还款，多次催要无果后，于是呢将其诉至了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拾到这个赵某的走失的宠物后，为其进行了检查治疗，并无法律上的强制义务，其行为系赵某的管理事务，避免其利益受损，完全符合因无管理来构成的这个要件。在李某归还猫咪后，赵某作为受益人理应偿还李某支出的必要的检查费用。赵某的男友在沟通过程中做出了还款承诺，也使李某产生了合理的信赖。综上呢，法院认为李某的这个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判处了这个被告赵某来支付原告为宠物进行检查的这个费用2000余元。民法典规定啊，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北京市通州人民法院法官齐蕊介绍，这一制度的立法本意在于鼓励和肯定社会成员之间的一种互助的善行。当有人出于好心，在无法约定的义务的情况下，主动去维护或增加了他人的利益时，法律赋予其请求受益人支付必要管理费用的权利，这即是对

善行的褒奖，也平衡了管理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利益。无因管理制度的设立，并非鼓励他人事务的过分干预，而是为了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弘扬社会互助的美德。纪委表示，对宠物主人而言，失而复得并非理所当然，爱宠走失，他人发现并送回，救助者还因保护宠物生命健康，垫付了医疗费用等必要支出，作为受益的主人应当第一时间核实并主动偿还。

那么我们在这里也是要提醒我们的这位听友啊，如果说这样的善意救助之后呢，还是要做到三保留，即是要保留我们的一个花费的凭证，妥善保管为事务的这个管理事务而支出的所有的发票账单收据，还有保留这个沟通的记录，与受益人沟通时注意通过微信短信的方式明确双方的身份，确认这个事务的起因、费用的明细以及对方确认承担的态度，保留现场的证据，可以对发现流浪动物时的这个状态进行拍照和录像，为后续说明情况来留有依据。好了，那跟大家又分享了这么多案例，让我们来听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

那在最后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案例啊，关于这个超载出事故保险赔不赔，我们来通过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货车司机田某呢，委托他人通过在线的方式为名下的重型货车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和交强险，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的保险金额为26万余元。投保过程中呢，投保人通过电子渠道完成了实名的认证，并在相关的投保文件上签字确认。保险条款中的这个免责条款以显著的方式做出了提示。保险条款明确表示，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导致的被保险机动车损和这个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几个月后呢，田某呢驾驶该重型的货车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啊，这个田某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机动车这个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这个载重量，那严重的超载还有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的要求，不得移撒飘散载运物之规定，以及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田某承担了全部的责任。法院查明，田某驾驶的重型货车在事故发生存在超载行为，而超载呢属于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例2020版第十条将这个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列为免责事由。在投保过程中，保险公司通过在线系统对相关的免责条款进行了强制的阅读提示，投保人签字确认了其投保单、风险确认书等文件，足以认定了保险公司已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相关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了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责任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的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那么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也是了解到了，不要以为买了保险就万事大吉，也不要有认识的误区。如果我们的车呢超载了，包括一些不安全的行驶行为、不文明的规范的驾驶行为的话，也是由个人来承担责任的。好了，北京时间的16:55，我们今天的司法驿站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军方就撤换一名高级将领发生非同寻常的公开冲突。卡茨2号晚在电视节目上公开宣布撤换以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以军方3号发表声明说，卡茨撤换布鲁特的决定未与以军总参谋长协调，布鲁特应得到完全信任。以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在当前这一敏感时期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卡茨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说，扎米尔今年4月底推荐卡利法担任下一任以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并请卡茨对卡利法进行面试。国防部长于6月亲自面试了卡利法，认为他是指挥以军中央司令部最合适的候选人，现已决定宣布接受总参谋长的推荐。以色列媒体说，卡茨和扎米尔2025年也曾就高级军事将领任命及各自在此过程中的权限公开交锋，在媒体上互相攻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6点25分，在云南大理州洱源县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7公里。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部署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工程、重点任务，聚焦主要目标指标，规划提出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构建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促进用电侧协同发展，增强系统调节能力，夯实电力供应保障能力等重点任务。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据了解，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6台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5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当地时间8月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已于日
2: 前推出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第一篇灯塔工厂里的职业新生。我们一起到广汽埃安的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去看一看，那里的一线工人如何拥抱智能浪潮。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何伟琪。
3: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 AGV 无人搬运车沿着规划路径自动运料，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映射产线运行状态， AI 算法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调度。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告诉我，在这里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4: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10公斤以上的零件呢，均实现了100%自动化搭载。高精度拧紧工具由 AI 控制扭矩，误差控制在极小范围。工人只需要在操作终端监控状态、确认流程、处理异常，就能完成过去数倍工作量的任务。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而且我们是柔性产线，可支持超过10万种个性化选装方案。
5: 灯塔工厂是全球智能制造与工业4.0的最高荣誉，而这里是全球首座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代表了目前全球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张泽初说，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验，
4: 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重复性的体力作业。

0: 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断。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生产效率整体提升了50%，产品一次合格率超过98.5%，交付周期缩短33%，制造成本降低58%，这就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
1: 和传统汽车工厂相比，灯塔工厂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人从繁重、枯燥、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孙涛是一名企业制造一线的智能操作员，他说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
2: 跟在一线工作了十几年的同事了解到，以前在传统产线上，每天几乎就是重复的拧螺丝、搬零件、做装配。那我入职这几年来，在这个灯塔工厂工作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只需要确认操作屏上的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偶尔处理一些小的异常。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机械臂和 AI 系统自动完成的，所以活确实比以前轻松太多，效率却高了好多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了。
3: 从靠力气吃饭到靠技术上岗，从人追着产线跑到人指挥产线转，我们探访的这家灯塔工厂用智能化技术彻底改变了造车的方式，也彻底改变了产业工人的工作内容。
4: 智能化升级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必然会带来岗位结构的重塑。随之而来的就是，当机器越来越智能，系统越来越强大，面对新技术、新设备、新岗位，长期从事传统操作的产业工人如何实现职业转型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5: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上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这恐怕是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制造业的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问题。我所在的这座灯塔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说，通过培训赋能、制度护航、岗位扩容，传统产业工人不止化身这些智能设备的管理者，还成为有着深厚技能经验的研学导师、技术出海的开拓者。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用好原有技能，专门建设了工匠学院，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了课程。新设备上线前，先培训、先掌握，实现人岗同步适配。课程涵盖机器人操作运维、工业视觉检测、智能系统操作、数据管控等，零基础也能学会学通。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操作工成长为数字工匠。对年纪偏大、不太适应智能操作的老员工，公司也会妥善安排到质检、巡检、培训助教等岗位，真正做到了人人有岗、事事有为。同时，转型之后薪酬稳中有升，还有学历补贴、子女关怀、心理疏导等福利，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1: 调研中，记者发现，在这个灯塔工厂，经过培训，原来的流水线装配工可以转向机器人运维、工艺调试、智能系统操作岗；原来的质检员可以转向 AI 视觉质检管控、数据化质量分析岗；原来的物流仓储工可以转向 AGV 调度、智能物料管理岗。同时，依托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这一金字招牌，这里已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的来访参观，近百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员工，面向全球访客讲述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中国制造的鲜活样本。企业转型老员工陈泽峰就是其中一员。
6: 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了，最开始就是传统装配工，天天跟绑手螺丝刀打交道，后来随着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专门给我们安排系统培训，现在已经转型成设备运维工艺师，从以前动手打螺丝变成现在动脑管系统。同时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械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1000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收入比以前更高，工作更稳定，职业荣誉感也更强了。
1: 一系列繁重工作被替代，又有一系列高价值岗位应运而生。为保障员工转型稳、发展远，企业还推行技能与管理双通道晋升，技能路线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灯塔工匠， 管理路线从操作员到车间主管、智能制造管理者，双通道互通互认，技能水平直接关联薪酬与晋升，技术向善，就业向新，工人向上。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认为，灯塔工厂不仅意味着技术先进，也体现在人文关怀，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要求落到车间一线，落到岗位实处。
7: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企业而言，人机共融协作、承担企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才是未来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5: 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从岗位优化到职业新生，这一灯塔工厂的实践为全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它证明技术与人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共生关系。当制度有温度，培训有力度，发展有通道，中国制造业工人必将在智能时代迎来更加广阔的职业新生。
3: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8: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未来咱们国家的高温依然分为东西两片，西边高温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主要是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主打干热。东边的高温呢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囊括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等地的不少地方，湿度大，主打闷热。那其中今天呢，高温强度强、范围广，中东部不少地方的气温都创出了新高，沈阳就出现了今年的首个高温，并且沈阳的高温呢还会持续两三天。不仅如此，未来几天东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也居高不下，从辽宁一直到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大部，最低气温普遍会超过25度。比如说上海和天津，未来七天最低气温呢都稳定有27、28度。南昌未来五天最低气温呢有28、29度，可以说暑热贯穿全天，从早到晚的防暑都不能松懈。那预计周末前后，东部地区的高温将会减弱收敛，比如说辽宁高温会从7号，也就是周五开始消退。那8号周六开始，随着台风白海豚降雨影响的开始，那华东一带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地的高温也会明显的减退。不过白海豚的走势目前还存在着不确定性，也需要我们随时的关注它最新的动态。那在这之前，今晚到明天，在山西中南部、河南西部、陕西东南部、湖北西部、重庆的北部东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云南的南部和西部、广西的北部和沿海、广东西部沿海、海南大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要加强防范，警惕次生灾害。好，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黎明。
3: 感谢李可亮的介绍。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北京时间17:30。
9: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因此现在讨论的是一个双向的通道，而不是两个或三个独立的航线。这条中间航线只在临时使用，直至最终确定一条固定航线，该航线将取代旧航线。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针对伊朗同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于美国东部时间2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9.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9%，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7%。工业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8.2%，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上半年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占全行业收入的68.5%，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8877亿元，同比增长12.1%。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近日公布，自2026年10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连日来天津电网用电负荷接连刷新历史记录。今天13:32，天津电网最大负荷攀升至2094.9万千瓦，首次突破2000万千瓦大关，较去年最高负荷1937万千瓦增长157.9万千瓦，同比提高8.15%。美国媒体援引法国吉伦特省当地时间2号发布的消息报道，由于该省首府波尔多市周边地区天气高温干燥，叠加午后阵风影响，野火面临重燃的风险。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4月多日的野火虽已得到控制，但尚未被扑灭。南部瓦尔省的野火调转方向，向森林区域迅猛推进。东北部一座工业废料仓库2号起火，刺鼻的浓烟导致附近居民出现头痛、恶心等症状。当地政府紧急通知约3万人避免外出。此刻提示，据贵州省气象台最新气象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贵州省的东部和南部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乡镇有大暴雨。今天下午，贵州省自然资源厅、贵州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普安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选择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以案说法，直播带货诋毁同类商品，所谓主播临场发挥能成为免责理由吗？
0: 还会来聚焦国产影片领跑暑期档，多元电影加场景热度不断，八月大银幕还将有哪些精彩呢？
1: 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关注欧足联或将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以案说法。现如今呢，直播带货平台代运营是中小市场主体切入数字经济的重要业态。在一天的不同时段打开直播间，可以看到风格各异的主播们变着花样来推荐自家的产品。与此同时呢，也有部分直播间出现了对竞品进行比较甚至贬损的行为，也由此引发了一些商业诋毁纠纷。
1: 如果把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行为都归咎于主播的临场发挥，那么直播间的运营方能免责吗？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典型案例，就提到了这样一起案件。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9: 主播说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他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阳固态，买某小区就没有这个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的，所以不能算固态酒的内容。
8: 重庆某酒业公司认为，某选主播这些言论误导消费者，认为重庆这款白酒不是纯粮酿造，严重损害了他们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已经构成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赔偿损失，而被告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本意。
9: 被告公司辩称，暗设这款白酒品牌主营的不是白酒，是果味酒，主播的话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白酒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主播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
8: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纠纷，原被告这样的诉求和答辩理由在审判实践中比较常见，直播带货主播在与消费者互动时的临场发挥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口无遮拦是否可以免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10: 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及其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当对评论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

0: 全面及时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
1: 张希娟强调，审判实践中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2: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1: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2: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样不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1: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2: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日呢，一种号称能够让燃气表机量变慢的所谓省气神器在网络上流传，甚至在电商平台有售，有的呢还打出了燃气省一半的营销噱头。部分所谓商家煞有介事地发布视频演示，将这个省气神器呢靠近了燃气表，就可以使燃气的计量变慢。
5: 但是实际上啊，所谓的省气神器就是一款吸铁石。那么类似的操作真的能够影响燃气表示数吗？擅自使用这种省气神器有何后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6: 老弟给你告诉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7: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儿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
6: 放完了之后呢，你来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8: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9: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8: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10: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8: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11: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电道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8: 那么强。

0: 公司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
1: 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2: 这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世界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计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的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呢影响它，影响它实际上它跟计量确实是有关系。 但实际上，G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根据
0: GB T 6968-2019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
2: 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输、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干，我拿个磁铁，假如放这个表上，往上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
0: 燃气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的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走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另据 GB T 2888-5-2025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 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3: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
4: 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罚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接下来我们关注暑期的电影档哈，随着这个暑期档的多部新片集中上映，电影市场呢迎来了一轮又一轮的观影热潮。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32亿元，暑期档的票房已经突破了74亿元，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7: 这个夏天，国产影片不仅主导着荧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线下体验等多元场景，让电影加消费持续火热。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8: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位居第二。围绕电影加，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1: 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的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映的国风动漫《八仙》，专属的有求必应的场次同步的上线，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那很多观众呢也是踊跃参加，啊，除

0: 了这个我们提供高质量的观影体验之外，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松紧冰箱贴等等。
1: 与此同时，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不少游客慕名前往山东烟台。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2: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

0: 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
1: 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神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银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0: 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2: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 51.3%， 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从城市维度看，上海、北京、深圳稳居城市票房前三，头部影院稳定产出高票房。同时，全国多省份形成了本土影片的优势市场，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0: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
3: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你是我的偶像。
0: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4: 我给你捋捋啊，案发现场就你一个，你杀了人了。
0: 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动作冒险电影《奥德赛》将荷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搬上大银幕，讲述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踏上漫长归乡之旅的故事。此外还有偷偷藏不住、去你的岛、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密档、猫猫的奇幻漂流等类型丰富的新片将陆续与观众见面。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欧足联要投票罢免因凡蒂诺，他的主席位置是不是马上就要不保了？今儿咱们就以这个话题开始，从组织架构的角度浅聊一下子国际足联目前面临的信任危机。要罢免主席这么大的事儿啊，国际足联必须要开全体大会，但是有211个会员单位参加的国际足联大会什么时候开，开会讨论什么议程呢，都是早就排好的。突然间你说要罢免主席，这相当于要加一个特别会议，这个会能开本身就是有门槛的，要么是至少1/5，也就是43个会员协会提交书面申请，要么呢就是国际足联理事会37个人必须得有19个人联合提议召开特别大会。我们假设啊，我欧足联有55个会员，我们完全一致，那就能凑够这1/5了，联名上书发起会议，那么也得是211个成员一协会一票取得绝对赞成多数才能罢免因凡蒂诺。从组织架构上来说呢，国际足联的大会是 FIFA 的最高权力机关，它的职能就包括修改章程、选举主席、选举理事会成员、解除主席职务、审议财务报告、决定重大制度改革等等，这事儿都是由211个会员单位一个单位一票投票决定，相当于是一个什么呢，它就是一个议会。在国际足联大会以外还有一个理事会，这个理事会只有37个人，它相当于一个内阁，他们能决定什么？首先您可能想象不到，世界杯这样涉及几十亿的大生意，哪个国家承办，他们37个人投票就能决定。在2010年以前啊，国际足联理事会还叫国际足联执委会，当时只有24个执委，也就是说你要揽下世界杯这么大一个活，只需要说服12个以上的人。那么布拉特案发，当时大家就都在说世界杯申办过程当中利益输送的风险太高了。那么执委会改成理事会之后，国际足联当然也打了不少。

0: 好补丁，但本质上说，这仍然是一个小团体决策的过程。再来，翻开历史，你就会发现，欧足联和国际足联一直都是一对对抗路。在1974年以前，FIFA 基本上是由欧洲主导的，巴西人阿维兰热上台改变了这一切。他上台之前啊，正好赶上了世界各地的反殖民浪潮，大量原本是英国、法国、葡萄牙这样的欧洲列强的殖民地的亚非地区纷纷独立。阿维兰热展开了遍及亚非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拉票之旅。当时呢，由欧洲人掌控的 FIFA 是非常傲慢的，像1966年的世界杯，亚非加在一起只有0.5个参赛名额。那么，阿维兰热就是顺应了当时亚非新独立国家反抗欧洲霸权的诉求，许诺给了这些国家提供资金援助、修建基础设施、增加世界杯决赛圈名额等等，最终成功的把这个庞大的新的独立国家的票仓转化成为了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一举击败了欧洲的候选人劳斯爵士，这也开启了拉拢非欧洲票仓以对抗欧洲的国际足球政治基本格局。1998年 FIFA 主席大选也是两组势力的巅峰对决，时任欧足联主席约翰松代表了欧洲传统阵营参选，最终不敌布拉特。当年布拉特延续的就是阿维兰热的策略，依靠亚非拉足协一个会员单位一票，牢牢掌控住了 FIFA 的话语权。接力棒到了因凡蒂诺的手里依然如故。其实布拉特和因凡蒂诺本人都是欧洲人，但权力让他们一直在做边缘欧足联的决策。您想啊，在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当中，欧足联只有55票，但是欧洲创造了全世界职业足球绝大部分的商业价值和电视转播收益。国际足联主席为了巩固政治基本盘，倾向于利用转移支付来换取绝大多数中小国家足协的支持。那么在欧足联的视角之下， FIFA 不就是一个利用我们的商业价值去抽水，再通过暗箱操作变现以进行政治赞助这样一个利益分配的机器吗？当这种利益再分配开始侵蚀到欧洲本土赛事的商业空间的时候，商业中心和政治中心的矛盾便不可调和。这才是因凡蒂诺、阿维兰热、布拉特都和欧足联有矛盾的原因。规则不变，利益不断，这种拉锯，我想不是换一个因凡蒂诺就能改变的。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 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还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韩国方面3号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韩军日前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不明飞行物，并险些将其击落一事，系双方沟通失误所致。据韩方此前消息，7月30号在韩朝边境地区举行韩美联合军演时，韩军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因此启动防空作战系统，险些将该无人机击落。俄罗斯国防部8月3号发布视频并通报称，俄军北方舰队在巴伦支海海域举行大规模实弹演习。通报称，空中侦察力量在300多公里外发现假想敌舰艇编队，并回船坐标后，格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乌斯季诺夫元帅号巡洋舰、陆基堡垒暗防导弹营、奥廖尔号核潜艇分别发射了巡航导弹，相应目标被摧毁。意大利国防部2号发表声明说，在地中海执行欧盟长期军事行动的意大利海军当天拦截一艘受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声明说，该船悬挂喀麦隆国旗，7月16号从贝宁科托努港出发，目的地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登船检查后获取的信息和文件正在审查中。美国官员2号说，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的山火正威胁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受近期热浪以及降雨减少等因素的影响，流经欧洲多国的重要河流多瑙河部分河段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在塞尔维亚普拉霍沃附近的多瑙河河段，近期就有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的残骸露出水面。此刻提示，今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北部、华北中北部、华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局地可达10级以上。气象专家提醒，华北东北等地的公众需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0: 还会聚焦国际方面。西班牙称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欧盟拟4号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欧盟内部裂痕能否弥合。
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在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途中向随行媒体宣布谈判的消息。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时，特朗普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要求取消行动。特朗普还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美国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当天还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称，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3号，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号晚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此次会谈是旨在维护西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一系列地区磋商的一部分。消息称，这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费萨尔和穆尼尔在24小时内举行的第二轮会谈。会谈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
3: 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这也让外界进一步看清了以色列在美伊博弈当中的尴尬处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观察。
4: 特朗普的一脚刹车呢，再次暴露了以色列当前对美国而言的尴尬角色，以媒体总结为是共同作战的强力执行者，但不是最终的战略决策者。而特朗普特意强调以色列的参与，以媒认为有3重用意，其一是约束，将以色列约束在美国主导的进程内，防止其单独发动对伊朗的攻击。其二是威慑，向伊朗传递信号，美以立场一致，可随时重启打击。其三呢是回应，以此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表明，暂停是美以两国共同的决定，不是美国一家的单方面让步。以色列战略专家就认为啊，伊朗已经找到了直接触动美国利益关切的方式，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正在被稀释。同时，在经历近3年的多线作战之后，以色列已难以单独承受与伊朗的全面冲突。双重困局之下，以色列只能外交上保持沉默，军事上持续警惕。
0: 晚高峰观军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号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军方官员2号表示，特朗普的相关言论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则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5: 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打击伊朗，他因此同意取消军事行动。对此，伊朗方面则表示，美方宣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都将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军事观察员杜文龙分析认为，美国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纯属无奈之举，主要存在3方面原因。
6: 首先是导弹打光了，按照目前不同先进武器装备的消耗，几乎都超过50%，要想快速

0: 充，难度极大。第二呢，是国内争吵严重，像特朗普在国内针对这场战争的民心士气正在严重挫折，另外钱也花光了。如果之前375亿全部花光，再申请760到880亿，同样也无法获得一定的进展。所以如果巨大伤亡、巨大损失，再加上微小战果，美国也不得不终止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原计划1号对伊朗发起的打击由美以联手实施，但美国取消打击行动后并未在第一时间通知以色列，一方高层甚至是通过社交媒体才了解相关消息。在杜文龙看来，这一细节说明美国和以色列面对伊朗问题实质上已貌合神离。
0: 目前看，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美国的高压政策让以色列不得不与美国保持一致。但从以色列军方包括强硬派去分析，目前美国在中东对以色列的约束是对以色列利益的严重损伤，所以以色列正在制定为期10年的摆脱美国军事援助和军事技术的计划。比如他要生产一种与美国差不多的 F-35 战斗机，要研制远程导弹，那今后即使美国不帮忙，凭借以色列也能够独立对伊朗展开各种打击行动。目前看双方的貌合神离，今后还会持续，所以这个最大的变量在美国伊朗谈判过程中有可能还会发生危险变化。
1: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8月3号下午与伊朗开展谈判。本次谈判主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核问题协议两大内容进行商讨。不过，针对伊朗同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那么，当前干扰美伊谈判的因素有哪些？
0: 如果双方恢复谈判，大致框架与之前的14点谅解备忘录大致相同，但美国对于目前的谈判条件表示非常不满，因为谈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开的，如果打了半天花了好多钱，海峡再次重新开放，打仗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之前对于伊朗的核，包括伊朗的赔偿问题，美国红线很坚定。那么现在如果按照谅解备忘录向伊朗提供3000亿重建资金，甚至允许伊朗有民用级别的核核动，允许伊朗保持弹道导弹，那么现在这个仗到底打成什么样子是大问题。所以总的感觉呢，双方在谈判条件上的这种博弈还会持续，这个过程必将漫长而复杂。这里边最大的变量还是以色列。以色列目前对于停止军事行动表现出高度不满，他认为借助美国军事能力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打击行动能够削弱甚至是消灭伊朗，这样呢对于在中东形成对以色列有利态势会有帮助。但美国目前由于战争行动并不顺利，对于以色列包括乌克兰的直接间接军事介入表现出高度不满，所以下一步如果能够管住不听话的以色列，美国在谈判上应该能够取得一定进展。
1: 自冲突爆发后，美伊双方打打停停，局势反复拉锯，忽而紧张，忽而缓和。那么，接下来双方在哪些情形下可能会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行动？杜文龙认为，
0: 双方如果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可能有几个时机，比如美国突然决定再次攻击伊朗，甚至是对伊朗的基础设施、电力能源网络进行攻击，这样呢，双方反击行动将会逐渐加码。以色列主动加入战局，对伊朗的核设施包括其他点位进行空袭，有可能会引发伊朗的报复行动。特朗普一会儿打一会儿不打，也不排除呢，这是一种所谓的网络战或者是认知战。一旦美国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行动，伊朗将会把以色列全境包括中东美国所有的基地进行新一轮的攻击和毁伤。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来聚焦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呢，是一座三面碧海环抱的西班牙飞地小城，它嵌在北非摩洛哥的地界，面积呢仅有18.5平方公里，仅南边一条窄路与摩洛哥相连，扼守直布罗陀海峡咽喉，隔海遥望西班牙本土。
4: 过去几天，因对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一项裁决的严重误解，在社交媒体"只要游到休达就能留下来"的口号召唤之下，

0: 登记人口不到8.36万的小城休达涌入了约50000人规模的偷渡潮。
1: 具体来看，为何大量的非法移民涌入休达，欧盟国家又将如何应对？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2: 在涌向休达的非法移民中，许多人都是跟风行事。
3: To be honest, I don't even know why.
4: 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来，我现在就准备回了，就是这么简单。我从昨天中午开始就没吃饭了。
3: Lunch yesterday.
2: 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可见，大部分非法移民没有专业的游泳设备，也鲜少携带生活必需品。有人扛着轮胎，甚至还有人因推着自行车游上岸，引发网络关注。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5: I want your food.
6: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2: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特里亚诺称，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和安全部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撤离。但这场风波留下的伤痕与反思才刚刚开始。今年7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裁决的本意是保障移民程序权利，并未赋予居留权，更不意味西班牙放弃遣返。但在社交媒体和偷渡网络的放大扭曲下，这一法律解释渐渐变了意味。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指出，
7: 这样一个裁决呢，很快呢，在西班牙和摩洛哥的社交网络上得以流传，同时呢，被一些非法偷渡组所利用和歪曲，最终呢，成了一个说只要国外民众从海路通过游泳的方式抵达西班牙的领土，就可以不被遣返。当然，我想这样一个由于社交媒体的流言而引发的难民问题啊，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背景和原因。今年年初的时候啊，西班牙政府试图推出一个要让他目前国内啊50万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的这样一个计划，才进一步啊给外界传递出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就认为西班牙方面呢可能会进一步放宽对移民包括非法移民的入境管控措施。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当前啊，欧盟内部在具体落实移民政策上的这个步调不一致，而且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在经济社会啊方面的这个发展的差异，是造成这次休达地区难民危机的一个更深刻而且更全面的背景。
2: 西班牙的裁决生效后1周内，陆续上千人成功越境的视频在社交平台迅速传开，形成强烈示范效应。7月29号，休达收容设施彻底爆满，大量移民露宿街头的消息传出，移民判定西班牙管控已经承压，无力阻拦大规模人群，于是选定30号集体闯关。穆贾希德·艾哈迈德就是其中一员。
8: One day when I was watching the media,
9: 有一天我正在看新闻，看到成千上万人涌入边境，所以我想试试看。
8: Let's try.
2: 数万人短时间内突破边境，欧盟外部边界管控的软肋暴露无遗。休达作为欧盟在非洲大陆仅有的两块陆地边境之一，理应是欧洲共同守卫的门户，但危机以来，成员国大多选择快速切割而非并肩应对。崔红建指出，
7: 西班牙休达地区的难民危机暴露出，在过去10年，尤其是在经历2015年难民危机的冲击之后呢，尽管欧盟内部啊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则，但是显然啊，欧盟想要达到的目的和他在面对现实情况，尤其是突发情况的冲击下，他能够做出的及时有效的反应，尤其是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协作，无论是从啊效率还是从意愿上来看呢，都距离他的新的规则呢有很大的距离。
2: 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此次会议将关注哪些议题？休达危机会否推动欧盟系统性修改现有的移民与入境法律？ 崔洪建分析认为，
7: 我想这次联席会议啊，主要目的是两个啊，一个呢要在政治上各国要进一步表态，尤其是今年六月份欧盟此前推出的移民和庇护公约啊刚刚生效实施，在这个背景下，如果欧盟方面在移民难民问题上进一步内部出现分裂，可能会导致新的公约啊最终呢难以落地执行。第二个呢是要就当前的事态，尤其是西班牙和它的一些邻国之间，要就尽快恢复人员流动自由，确保申根协议的执行，拿出具体的方案。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其实各国也都意识到，在面对多个来源而且随时可能会突发的难民或者说非法移民冲击的情况下，靠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呢都不可能独自应对，只有通过欧盟的集体行动呢才能够把所谓的移民难民问题呢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所以接下来我想对欧盟方面来说啊，不是要不要推出一些新的规则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一个刚刚生效的规则的背景下找到一些更切实可行而且能够解决欧盟在移民难民问题上长期本国利益优先不断的相互推卸责任。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让我们再次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11: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未来天气关注点一：中东部高温，周末前后有望逐步缓解。本周辽宁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高温闷热天气总体会逐步的缓解，主要是在本周的后半段，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以及未来台风白海豚可能靠近带来的降雨，中东部的高温呢会明显的减少。但是在这之前，高温闷热还会持续，而且即便最高气温不到35度，体感温度呢也很容易达到35度以上，甚至是40度上下。另外呢，未来3-4天中东部夜温也是居高不下的，从辽宁到长江中下游再到华南的不少地方呢，最低气温普遍都会超过25度，可以说从早到晚都比较的闷热，全天候的防暑不能忽视。未来天气关注点二：四川盆地、陕西贵州等地仍有强降雨，致灾风险高。近期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四川盆地、陕西贵州等地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这一带的强降雨还会持续，预计明天夜间起雨势才会明显的减弱，但是降雨还是不会完全的停下来，提醒山区要高度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未来天气关注点三：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季风气流活跃，云南南部到华南沿海多强降雨。那受到冷空气以及附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的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的雷雨仍然是比较频繁。另外呢，在季风气流的影响之下，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强降雨也会频繁，提醒以上地区都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注意出行安全。好，天气就先梳理到这里了，陈慧。
0: 好的，李可亮。
5: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根据水利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明天至后天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及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欧根河、山西永定河支流黄水河、陕西汉江支流黔右河、四川渠江支流恩阳河、重庆长江支流龙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因降雨预警，明天北京市郊铁路线路通密线 S611 次、S612 次临时停运，怀柔密云线、S2 线所有列车全都停运。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举行。
1: 欧盟日前宣布将于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
0: 体育方面，4号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在日本横滨开打，国乒陈幸同、温瑞博、周启豪等八人出战。首日，陈幸同对阵韩国选手金娜英，周启豪对战日本选手松岛辉空。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

0: 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

0: 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4: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

0: 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3: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2: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4: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2: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7: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
6: 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会事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事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事。
3: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7: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8: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 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

0: 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修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2: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1: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2: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4: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 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5: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2: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

0: 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员，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爱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

0: 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1: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0: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3: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5: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3个目标。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

0: 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星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坐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3: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5: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

0: 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2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2架消防直升机2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1号到2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2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2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 俄军二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六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对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7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房州知州派一个都头，带着各县抽调上来的一些土兵，还有州直属部门管辖的一些土兵，包括三班衙役，还有一些捕快，这些人呢，组成了300来人的军队呀，呼呼咧咧的就去陕州啊增援去了。他们一边走一边啊，互相就聊起来了。我说咱们呢，当土兵当了这么长时间了，发了几回饷了？那个说我呀发了一回，那个说我发了2回了，还有的说你们都发饷了，我怎么没发饷呢？啊，你没发饷，你来多长时间了？我来了半年了。你来半年一回饷没发，这我撒什么谎啊？你问问他们几个谁领到饷银了。他们说是啊，我们从来没领过饷银呐，说是到年底啊一块给我们发。房州这些直属衙门的土兵啊呵呵乐了，等着吧，还到年底给你们发饷银，那是扯淡呐。你知道这饷银朝廷早就拨下来了，都被这些州县老爷一层一层给扒皮了。你听不听说张知县老丈人盖房子，那可是豪宅呀，用的什么钱？就是用咱们这些土兵的饷银啊，用我们的钱给他老丈人盖房子，这上哪儿

一劝，这回要打仗了，让咱们去给他卖命啊，你们谁愿意冲锋陷阵抢头功，你们呐就去抢，我才不玩命呢。这些个土兵这一议论，军心可就不稳喽。这军心一不稳，这些人呐就开始合计自己下步的打算了，玩命的时候需要我们了，发饷银的时候啊该克扣我们了，说是年底给我们发饷银呐，等着吧，我们饷银也不要了，我们呐也不给你玩命了。这些人呐一个个就开始鬼鬼祟祟的干嘛呀，想溜溜，就是开小差啊。结果这个呀喊一声，我上毛道子，钻进高粱地啊不出来了。这个上毛道子，那个开溜，这300来人到了陕州地面上就剩了200来人了。这200来人这军心也不稳呐、啊、结果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到了陕州了，本来应该呀加快脚步奔陕州衙门去呀、啊、可没想到就在路上正行走之时啊，将军赶快收降，我们是房山的英雄好汉。这些人哗啦啦那可真是就冲上来了，那可真是排山倒海之势，哗啦啦那可真是就冲上来了，那可真是排山倒海之势啊。这些个土兵本来就没心思打仗啊，一看啊，这房山的兵马太厉害了，前边是马军呐，后边跟着就是这些小喽啰兵，呼啦啦啦打着旗喊着口号，又举着刀枪棍棒斧钺钩叉，一杀过来可把这些官军吓坏了，想跑来不及了，想硬拼不是人家的对手，那么还是保命要紧呢，怎么办呢，投降算了。哎呀，可怜这200来人啊，在前边打起了白旗来了，我们呢我们投降可好吗，这一下子200多土兵都被人家房山这些山贼给俘虏了。哎呀，没想到房山的这些山贼一冲杀过来就取得了全胜啊。这些人呐被他们俘虏以后，你们回去啊也没好，跟我们上山吧，好，我们跟着你们干了。结果这些土兵都归顺了房山的这些山贼了。房山的山贼原来就有500-600喽啰兵，加上带来的100多家人，这一下子可好，这队伍可就扩大了。这一扩大呀，得了，咱们呢趁热打铁呀。这谁的主意？当然是这神箭李祖的主意啊。大家伙跟着王庆就奔房州杀过去喽。可怜房州这个知州张固行啊，禁锢着贪赃枉法了，好日子也快过到头喽。这房州城就被这些山贼啊给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起来了。紧接着这个神箭李祖就开始了攻心战了。打攻心战呢好办，先派进一些密探呢，再说这些人有很多都是本地人呢，这本地人要是打起了攻心战那可太方便了。这些人都有个3前2后啊，他们来的时候都有准备，再说跟城里的一些百姓原来就有过往来，这一打攻心战没用2天的时间，房州城就被这些山贼给攻破了。攻破了房州城，这一下子官府衙门被洗劫一空啊，张固行啊也被

人家杀了，牢子也被人家打开了，整个知府的府库被人家打开了，大量的粮草都被人家装上了车了，这大车小辆啊，一车一车，是一辆一辆啊，装得满满登登的，都拉向了房山了。哎呀，这一拉走，还有这些官员家里的财产呢，也被人家洗劫一空啊，什么金银财宝啊，珠宝玉器呀，好东西都被人家划了走了。把房州城给洗劫了以后，这房山的这些山贼的势力可就扩大喽。现在这王庆腰也粗了，小脖也拔起来了，胸脯也挺起来了，腰板也直溜了，再也不是原来的小逃犯了，这回啊可就变成大逃犯了。他们打下了散州城以后，当时就开始论功行赏啊，新投降的这些土兵啊，挨个都得到了大笔的银两，还有原来的那些喽啰兵也都按银一份儿。哎呀，这些人可高兴了，咱们给原来那个廖头领卖命也没分过这么多钱呐。再说这些土兵也高兴啊，咱们替知府知县老爷看家护院也好，南征北战也好，咱们从来没分过这么多的钱呐，还是这位王庆王首领好啊。看来这人呐都有贪心呐，只要你给他钱儿，他就愿意为你玩命。当王庆把抢来的这些银两拿出一部分分给了手下的这些小喽啰兵啊，这些喽啰兵对这个王头领更加尊敬了。王头领啊，我们就跟着你干了。大家伙这热情是非常高涨啊。范全和神剑李柱互相一对眼神，干嘛呀？咱们何不来个乘胜追击啊？怎么个意思啊？那还用问吗？赶快直接兵发房州，这儿离房州啊也就200来里地，咱们一鼓作气，两天的时间就赶到房州了。到了房州，把房州城再给拿下来，这房州城可比陕州城财宝要多呀。咱们要是把房州城再洗劫一空，抢的那些钱财粮草咱们通通的拉到房山，利用房山易守难攻的这么一个地势，就是待个10年20年咱们也不怕了，吃不愁喝不愁啊，要粮有粮，要钱有钱，要草有草，咱们还怕什么呢？好，王庆一听，立即向房州进发呀。这回啊，这些人两只腿啊加快了速度喽。王庆手下的人马这精神头也足啊，没用2天的时间就赶到了房州城喽。这房州城啊可比这陕州城好打了。为什么呢？他一点防备也没有啊。再说原来啊，他们那些土兵啊拨出了一大部分去增援陕州去了，结果这房州就空虚。当王庆这兵马一杀进来，他们想都没想到这些山贼这么厉害，这一下子可好啊，整个的房州城没用1天的时间就被人家给攻破了。攻破了房州城，这牢子也打开了，这些牢子里被关押的犯人一看是房州的这些山贼把我们救了，得了，我们呢也跟着王头领干吧。这些人呢也入伙了，还有原来那200多土兵，他们在房州也都有些亲属啊，他们一合计，咱们呢跟谁干都是干，既然大宋朝已经日落西山了，咱呢

给大家分赏啊。这回啊，这些人更高兴了，一个个挎兜也满了，腰包也足了，精神头就更足喽。他们连续打下了两座州城，这一下子这名声可就传出去喽。当他们班师回到房山以后，在房山的山寨各处就开始立旗号，招兵买马，这粮草也足了，这经济实力也增强了，银两也多了，这一招兵买马，这起义的大旗算是真正的竖起来喽。派李柱、段二、段五、段三、段四到各处啊去活动，去游说，然后呢拉杆子扯大旗，又把附近的一些小县城给洗劫了好几座。把这小县城洗劫完了，这回啊造反的大旗算是正装旗式的扯起来了。这一扯大旗啊，四外的一些小股的山贼呀都投过来了，包括呀原来他那两个徒弟，就是咱前文书说到那个公瑞和公正啊，他们两个老父亲呢、已经病故了，他们也是没锁没管，把自己的家业呀折腾折腾，房着地能卖就卖，他们俩也都没娶亲呢，这小哥俩都是独苗啊，也没锁没管，得了咱也投奔师傅吧。他们俩呀也领了一些人投奔了他师傅。王庆一听非常高兴啊，有我这两个徒弟在，还有我的老婆，再加上大舅子小舅子，我们这班子就算搭成了。好，他是白酒款待了两位徒弟，这两个徒弟一来，你还真别说，真带来了连锁的反应了。再加上他那几个大舅子小舅子，还有室外这一，这下子可来好喽。这起义的人马没用多长时间就发展到人马到达那达到十万的时候就变。不过呀，他们还没达到十万，已经两万多人了。这两万多人在当时这也是很大的一股势力啊。好在房山这个地方啊地理位置非常好，不光山势险恶，而且呢都是崇山峻岭，山上的大树林子是一片连着一片呐。别说驻扎两万兵马呀，就是驻扎个十万八万兵马都一点问题不大。可是这山大王名为山大王，他能甘心在山里边待着吗？山里边既没有卡拉 OK， 又没有，他们造反的目的图于什么呢？不就是想好好的想，咱前文书也说了，丛林法则呀，还得建立新的政权，扩大自己的领地，到那个时候跟大宋朝来个彻底的决裂。有了这个想法啊，就得开始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建立自己的政权呐。这下子可好啊，一连串占了好多，又占领了好几个，他们不竖起了，把各地占领了之后，把这衙门有了自己的官僚，整个这策划呀都由这个神，他把王庆立为楚王，他呢就不能总当军师了，摇身一变变成了丞，也设了一些什么内院呐、宫阙呀，开始建号改元，设置了文武直台、省院官僚、内相外将。这李柱当然了，咱已经说了，是名副其实的大丞相了。同时有一位方汉，他呢担当了枢密院的枢密，还有老段家这哥几个也得给个职位呀，像段二、段五都被封为护国统军的大将，范全呢为殿帅太尉，龚瑞呢为宣抚使。

公证啊变成转运使了。这转运使也是个肥差，专门负责钱粮的收入支出。还有一位秋祥的也被封为，这里边还有个人物摇身一变变成皇妃了，谁呀？段家的母的。这个丑媳妇儿当了皇妃，这地位跟以前可。这伙兵马紧接着又攻破了云安州还有苑州，他们的势力可是越来越大喽。要是任他们的势力继续发展下去，对大宋的政权就带来了。这个大宋朝的皇上他能不着急吗？你别看踢踢球写写字画画画做点木匠活，可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他可真就拿这伙匪徒啊当回事喽，必须得想办法赶快下旨把群臣调来。这廷议就是古代年间呐，朝廷一旦出了大事，把文武官员也就是够品位的这些大官啊都得请到皇上这金銮宝殿上，当着皇上的面得给皇上出个主意啊。看来这个宋徽宗皇帝啊还真挺民主。单说这次廷议，这文武百官来到了金銮宝殿，在品级台前呐，分文东武西都排列整齐了。徽宗皇帝呢出现在众臣子的面前了。这时候殿之官就喊起来了，皇上驾到。群臣唰啦一下子得跪在皇上的宝座之前，高呼三声吾主万岁万万岁呀。平身。这时候这些官员一个个的站起来了，扑噜扑噜身子。皇上就说话了，众爱卿啊，眼下朝廷的局势我不说你们也明白了，咱们得想一个对策呀，怎么能想办法尽快的剿灭这伙反贼呢？为什么皇上才得到信儿啊？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蔡京童贯这些人就瞒着皇上，当时把所有的奏章奏折都压下来了。他们对皇上说什么呢？说是淮西有个王庆在作乱，已经调动兵马呀去剿灭了。后来呢这个蔡攸童贯的大军由于军心散乱了，在苑州遇到王庆的兵马呀被王庆的先头部队，这伙先头部队的头领姓这个刘敏作战才勇敢呐，这一顿厮杀呀把大宋军杀的是忘。后来这苑州就落到紧接着他们这伙人马是一鼓作气呀，又把鲁州和襄州给围困了。他们还想隐瞒，可是朝中有一位非常正直的大臣，姓罗，叫罗简，咱们前文书也说了，他呢当面就把这事儿跟皇上禀奏喽。罗简是冒死进谏呐，当时他进谏完了把蔡京他。罗简为什么这么干呢？他心里边透明白，这些奸贼挡道，皇上得不到准。当罗简把这前线的情况如实的跟皇上一，皇上一听着急了，这才下旨召集文武百官前来廷议。咱们前文书也说过，蔡京他们早就密谋好了，何不趁这个机会既灭掉了宋江，又能借着王庆的手再铲除这个敌对势力罗简，这叫一箭双雕。他就给皇上出主意了，他说皇上啊，眼下平定了田虎的势力，现在呀士气正旺，皇上何不利用他们去发兵攻打王庆呢？对呀，给他们20万兵马，让他们前去杀敌。再说原来宋江这伙人就是寇，让他们去剿匪，这寇和匪让匪寇之间好好斗一斗吧。你看看这个老贼多阴。

0: 险吧。说到这儿啊，咱就得跟朋友们讲一讲这匪寇贼都有什么区别。其实你看中国传统观念呢，这些词儿都有一个说道，匪是匪，寇是寇，贼是贼。什么叫寇呢？寇是流动性作案的一些人。今儿个我上东边抢一把，后天呢我上西边再掏一把，再过些日子我上再闹腾一下子，这就是寇。寇是以流动性作案的人为主。匪就不一样了，匪是专门跟官府对着干的，就是匪。那么贼呢？贼想推翻现有的政权，就是贼。你看清史稿把宗山先生叫孙贼，把黄兴先生叫黄贼，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先生就想推翻大清朝的。他跟匪就不一样了，匪呀、啊、像坐山雕那叫匪，他呢我跟官府对立，可我并没有成立政权呢，我是占山为王的，就是匪。流动作案的就是寇，想推翻政权的就是贼。朋友们，这回听得差不多了吧？我解释的都是我个人悟出的观点，究竟有没有道理咱也不知道，反正啊我合计是那么个事儿。就说偷和偷偷都有区别，摸呢和摸摸也有区别。什么叫偷偷呢？你偷了东西啊，我专门看着你，假如说你在故宫盗出一件宝贝，你不一定马上拿回家，你得先把它藏起来。你说你拿到家里边，警察到你家里一翻，不就翻出来了吗？你藏了一段时间以后，等风声过了，你再把这东西拿回去就是你的了。那么偷偷啊，他不去偷东西，他专门看着偷东西那个人，看你把东西藏哪儿了，他到那儿呢，哎，这叫做贼遇到打杠子的了，给你这东西拿走，专门偷偷东西的人的东西就是偷偷。摸摸呢，摸摸更有意思，就是想占便宜，这男女之间有点婚外情婚外恋，暗中约会的时候肯定不能光明正大，都得背后找个没人的地方干这种事儿。他就专门注意你啊，当发现你把这事儿办完了，你得马上离开呀，他就下手了。到那儿，哎，摸摸搜搜的占点便宜。这女方本来呀、啊、不愿意，不愿意也没办法啊，你要不愿意我就给你声张出去。这女方也为了脸面呢，行啊，让你摸摸吧。哎，就这么着就有了偷偷摸摸这么个词儿。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呢。当蔡京给皇上出完了主意，徽宗皇上立即让宋江接旨。宋江一接圣旨，明白了，皇上让他带领20万兵马，立即兵发淮西，剿灭王庆。宋江接旨，马上点起了兵马，正要出发，忽听有探马来报，威胜那边有一伙兵马，浩浩荡荡，气势汹汹，奔东京汴梁城来了。宋江一听，坏了，这肯定是田虎的余党，又要卷土重来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

0: 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上回书讲到了宋江接了圣旨，点齐了兵马，正要兵发淮西讨伐王庆，忽然有探马来报，说是威胜那边又有一伙人马，浩浩荡荡，是气势汹汹的杀向了东京汴梁城啊！宋江一听，吓了一跳啊！这一定是田虎的残余势力卷土重来呀！他正要起奏朝廷呢，不大会儿这消息又传过来了，这伙兵马呀，确实来势凶猛啊！不过呢，他不是田虎的兵马，田虎的兵马都被宋军给收降了。那么这伙人马是哪儿的人马呢？是宋江手下的人马。咱们前文书不交代过吗？宋江留下了梅雨剑张青和琼英，还有田虎手下的总管叶青啊。宋江不是让这小两口好好休息休息吗？再说得给他母亲下葬啊，把这些事都办完了，他们带着手下的兵马就返回了东京汴梁城了。梅雨见张青立下了好多战功，人家手下的兵马也是胜利之师啊。这兵马浩浩荡荡的奔东京汴梁城，这一来呀，让宋军是虚惊一场啊。当这准确的消息一传过来，宋江可高兴坏了，他正需要梅雨见张青这样的战将呢。这梅雨见张青他得飞石的功夫啊，不光他一个人会，他那夫人据说打得更准。这夫妻俩要是一配合，在战场上那就是无敌将啊。都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张青夫妻在战场上一配合，比父子兵和哥兄弟上阵呢，都得强出好几倍，互相这套路招数都了如指掌啊。什么你打上我打下，你打左我打右，那要配合起来肯定是万无一失啊。这夫妻一回来，宋江是格外的高兴啊。好，咱就一块进军。这陈安福呢照样担当总监军，他跟宋江他们配合的也是相当默契。当宋江的兵马渡过了黄河，开辟第一个战场，就是必须得拿下汝州和襄州这两个州，等于大门户啊。可这个季节对宋江他们出军不利啊。怎么说呢，正是天热的时候啊。当他们的人马来到阳宅州界的时候啊，宋江这军中就出现士兵中暑的现象了。这打仗打的是士气啊，士兵一中暑他就没有精神头啊，没有精神头你到战场上那还打什么仗啊。宋先锋就下令把手下的军马都安排在这树林子里边，在树林子里边起码他能凉快一些呀。马上让安斗全领着一些士兵啊到山上找一些中草药，好解解暑啊。当宋江把兵马在这大树趟子里边安下了大营，扎好了大寨，军师吴用看出门道来了，头领啊，咱们把兵马扎在树林子里边，现在这天又这么热，咱们有好多士兵又都中了暑，可千万要注意以防敌人用火攻之计呀。宋江听到这儿笑了，军师啊，你提这个方案我觉得有道理啊，咱们是得防备他的火攻啊。你看把乔道长请过来，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个对策呢？这功夫这吴用和宋江 就把公孙胜先生和乔道长还有卢俊义请过来了，这几个首领在一块儿得商量一下对策。眼下呀，咱们好些士兵都中暑了，往前继续进发恐怕有一定难度。安道全已经派人到山里边采药去了，采完了药再熬一熬给大家喝一喝，这得有个时间和过程。咱们能不能趁这个机会在这儿引敌人上钩呢？要说这时候这个河北降将乔道清觉得来了机会了。他怎么感觉到来了机会呢？他总想在宋军面前呢展示展示自己的本领。自打归顺了大宋军以后没立下多少战功，今儿个宋江的意思他一听就明白了。几位头领都在这儿，这个事儿我倒有个主意。宋江一听，那你就把你的想法说一说吧。他就当着几位首领的面把他的想法说出去了。他这一说，这几位首领一听，好好好，这可太好了，依计而行啊。宋江立即下令让乔道清带领人马依计而行，然后命令张青琼英，你们俩啊带领一万人马在山的东边做好埋伏。紧接着又安排孙安、卞祥，你们二位将领啊也带一万人马埋伏在山的西边，以炮响为令啊，这炮声一响，你们立即合力冲杀出来呀。这几员战将领命就走了。接下来呢，宋江又安排李应、柴进，你们听令，你们二人呢各领5000兵马，把粮草都给我囤积在山南平路，不得有失。得令得令。两人呢领令也走了。当他们几个人都走了之后，公孙胜看看宋江，大哥呀，看来乔道清这招肯定是好使啊，等咱们的士兵身体都恢复以后那就更方便了。啥也别说了，就等着敌军上钩了。这几位将领内心都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就这么着，又过了16天时间呢，经过安道全这精心的调制，士兵的身体恢复的还真挺快。等士兵的尸体恢复的都差不多了，宋江心里边就有底了。这回敌军呐，你就来吧，我们这边已经做好迎敌的准备了。再说宛州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宛州已经被王庆给占领了。这宛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的南阳市。这南阳啊是个盆地，它是三面环山呐。这个地理位置很特殊。这功夫宛州的守将姓刘，叫刘敏。这个刘敏可了不得呀，他不光武功高强，而且呢很有谋略呀，有个外号叫刘志伯，也有人称他为刘志兴啊。这个人可有一肚子主意啊，他替王庆守着宛州，把宛州守的是固若金汤啊。前一段时间咱不说过吗，宋军也来过，结果啊到宛州都被他打得落花流水呀，十好几个大宋朝的将军都死在他的手下了。当宋江的兵马发到这儿以后，他就开始做准备了。他也知道梁山这些将领比大宋的将领可强多了，他呢就格外注意喽。再说宋军的兵马扎住在了山林里边避暑，这一避暑，这个刘敏呐高兴坏了。怎么说呢，宋江这些人他们打水仗行啊，是水泊梁山的草寇，这兵书战策他们不明白呀，成不了大事。怎么说呢，在山地打仗他就不如我喽，我只要略施小计，我就能让他这20万兵马一败涂地呀。想到这儿，他就来了主意了，挑选5000精兵，都换上了轻装，这轻装就是为了行动方便，又带上了

2000辆战车，这2000辆战车都装满了干柴草啊，还有些大干芦苇根子，又带了一些硫磺烟硝啊，用今天的话说都是易燃易爆品呐、啊！你要赶上这时候坐火车、坐轮船、坐飞机，三品检查员一下子就把你这些产品都没收了。那年头也不讲这些呀。再说每个士兵啊，都配上了火箭、火炮、火镰子，还有火炬，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他又传了一道令，他手下有几员战将，一个叫鲁成，一个叫郑杰，还有两位，一个叫寇猛，那个叫顾岑，他跟这四员将就交代一番呢，你们四位将军在我走后，你们就带领10000铁骑，一定要人披袁铠，马摘鸾翎啊，在后边给我做接应，听好了没有？四员战将一听，这太明白不过了，你们上前边去点火，我们在后边就请现成的了。他又安排手下一个姓韩的，还有个姓班的，你们两位将领啊，给我镇守城池。这些事儿都安排了以后，到了三更天，刘敏亲自带着5000人马，压么巧动的就奔山上来喽。咱们简短截说，当他的兵马一上山上啊，就刮起了西南风了。这小风一吹呀、啊，哎呦，可太好了，这叫什么呢？这叫风祖我也。你看这点小风啊，把刘敏高兴坏喽。他对手下的人呢、啊、就吹呼起来了，昨儿个我就合计了，今天晚上肯定有东南风，怎么样？你看这东南风刮起来了吧，你们给我看好了，今晚我一定要生擒宋江，给我加快速度，抓紧赶路。他带的都是精兵啊，时间不长就到地方了。到了方城山南边，也就是2里地左右这么个地方，已经是三更时分喽。刘敏抬头看看天儿，这雾气弥漫着山谷啊。刘敏更高兴了，宋江啊宋江，这回你的末日就到了，来呀，给我擂鼓助威，摇旗呐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战鼓就敲起来了。哦，这战鼓一敲，咚咚响啊，5000多军卒把这火镰子、火箭，嗖嗖嗖的都射到里边去喽。呼啦一下子，这柴草由山顶上连柴火载车都滚下去了。这一滚下去，这火苗子也就窜起来喽。这大火一着起来，烧红了半边天呐，整个这条山谷呼啦一下子全都着起来喽。这一着起来可就怪了，怎么没有哭爹喊娘的声音呢？啊，按理说宋军被这大火一围，这叫火烧连营啊，怎么山谷里边一点动静也没有呢？这怎么回事啊？他感到非常的奇怪呀、啊、这人哪儿去了啊？这火一烧，宋军肯定被烧得鬼哭狼嚎啊，可没想到里边一点动静也没有，他这边领着人马乌闹火喊的，还喊着冲啊杀呀、啊、火烧啊，战鼓一个劲儿的敲呢。可这功夫啊，就听大一声炮响啊，可坏喽，就看山顶上有个大台子，这个大台子有个道士在那干嘛呢？在那拿个小令旗儿指挥呢。不对呀，晚上谁能看见那个大台子？这您就忘了，这火光一烧起来，把这个山呐、啊、照得如同白昼啊。原来这大火一着起来，这个刘敏才看明白呀，他被人家包围在火海当中了，他带来的5000兵马呀，想跑跑不了了，他来的路已经被宋军用大柴草啊给堵住了。四外原来就是大树林子，这树林子这干柴有的是啊，怎么说呢，这个

季节正是暑季，这些日子又没下雨，这干柴系列火呀，四外这大树烫子一着起来，火大无失柴哟。这一下子可好啊，他这5000兵马被宋军用火阵给围起来喽。他扔下的柴火呀，烧的都是空地儿，里边根本没有宋军，宋军早就在外边。刘敏一看，坏了坏了，得了吧，赶快跑吧。他领着兵马一掉头就要跑，想跑没门儿。倒又一声炮响，张青和琼英杀出来喽。倒又一声炮响，孙安和卞祥领着兵马也杀出来喽。他们是提前分东西两侧杀出来的，这一混战，结果啊，王庆手下的大将刘敏，他那招不好使了，被人家啊用火攻反包围给围住了。不行，赶快啊，得逃兵要紧呐！他是调转马头就跑啊！这个刘敏呐，反应的是太快了，他带来的5000兵马大部分都成了宋军的俘虏了，那些战将啊也是走死逃亡啊。好在这个刘敏，他这匹马特别的快，他带着一些随从拼力的厮杀，冲出包围圈啊，赶快逃回苑州城吧。逃回了苑州城，就下令把大门给我都吊起来，宋军怎么吊阵咱也就来个死守城。宋江的兵马很快就来到了苑州城下了。到了苑州城下，宋江就犯了合计了，怎么办呢？应该尽快的把苑州城打下来呀。他就得跟吴用商量商量啊。吴用就看出来了，主公啊，你是不是着急要打下这个苑州城啊？对呀，不知道军师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兄长啊，咱们梁山好汉的威名已经把这伙贼人呐镇惑住了，不过别看他们害怕咱们，可是他们仗着有利的地形啊，可以死守城池啊，对咱们可就不利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在城里边不出来，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你干着急没办法啊，这苑州城又是门户，不从苑州城过去还真不行，这怎么办呢？宋江和吴用正在犯难呢，乔道长和公孙先生来了，他们把这形势也做了一下分析。乔道清就说了，哎呀，这个事儿以我之见呐，咱们必须得想一个良策呀。对呀，是得想良策，这良策是什么策呀？这时候乔道长一缕胡须，新封将啊，你看这办行不行？咱们呢必须得分南分北把这大军扎住。为什么这么做呢？得把他前门堵住后入。接下来就宋江一听，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是怎么分派任务呢？主公啊，这好办，您命令大刀关胜、霹雳火秦明还有青面兽杨志、镇三善黄信、并尉迟孙立、丑骏马还有跳涧虎陈达，再加上白花蛇杨春、小霸王周通，再加上郝思文，统领30000兵马屯扎在苑州南边，切断王庆救军的路线，这叫围点打援。再安排豹子头林冲、双边将呼延灼、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操、百胜将韩涛、天目将彭起、圣水将单廷圭、神火将魏定国、魔云金翅欧鹏，再加上火眼狮子邓飞，让他们这些将领也带领精兵30000驻扎在苑州的北边。这就又把王庆从北边援助的人马呀给挡住，抓住机会还能把
援助的人马

给他一举歼灭呀，还是被电。宋江一听，这个道长不光排兵布阵有一套，指挥打仗也有一套啊，那就依计而行。宋江接着就按照乔道长的意思把令传下去喽。宋军手下的将领个个擦拳抹掌啊，都想立下奇功。一听主公下令了，好，他们一个个高高兴领命就走。剩下这些将领一看，宋头领啊，我们干什么去啊？尤其是孙还有卞翔、山世奇、唐斌、文仲荣，加上崔将军、金鼎将军、黄岳将军、梅玉将军、金真将军、必胜将军、潘树将军、杨方将军，还有冯胜、胡迈、叶青，一共17。这些个人可着急了，他们心里合计，得给我们一个立功的机会。宋江就憋着他们这股劲儿呢，一看把他们的劲儿调出来了，开始布置任务了，下了一声令，让梅雨剑张青还有他夫人琼英，让这两口子带领这17员战将，统领5万兵马，作为前部的前军，立即把苑州城给我包围起来。宋江这令下去了，梅雨见张青和他媳妇儿琼英赶快就布置手下的人按令。当梅雨见张青和他夫人琼英安排手下这5万兵马去围攻苑州城的时候，宋江、卢俊义、吴用带领着剩余的大军拔寨而起，离开了方城山，向南进发喽。干嘛去了？到了离远州10里以外的地方扎下了大寨呀。这大寨刚扎完，他赶快下了一道令，把青眼虎李云、还有金钱豹子汤龙、九尾龟陶宗旺，你们几个赶快专门负责监督多造一些工程的这些器件，把你们造好的东西尽快的送给张青的人马，让张青的人马工程的利器都准备足足的。这时候张青的先头部队提前就把苑州城围得水泄不通了。这时候刘敏呐，早就成了惊弓之鸟了。当探马来报说是宋江的先头部队把苑州城围起来了，把他吓得浑身直哆嗦呀。他不是有办法吗？当然有办法了，可是再有办法也没想到宋江拿他先开刀啊。怎么办呢？赶快派人呐，到南丰那边请王庆出兵增援呐。刘敏现在心里边对宋江可就格外的佩服了，原来朝廷那些前来征讨的宋军呐，根本不抗打，没想宋江的兵马太厉害了。哎呀，这可不像蜀汉末期呀，实在没有大将廖化都能支乎支乎，人家梁山这些人拿出一个都比廖化强啊，我得怎么对付呢？他心里透明白，必须得采取新的战略呀。他是被逼无奈才求主子来。这个刘敏呐，有老猪腰子，他是打定了主意喽，利用我这有利的地形守住我这城门，等到我的援军到了，到时候我里应外合，我就能击败宋江的军队呀。你还真别说，刘敏这么守着，宋军一时半会儿还真就没把这城攻下来，一连打了7-8天呐，也不见效果，这攻城这进度继续耽误下去，对宋江的兵马就不利了。这得怎么办呢？宋江他们也着急，刘敏他们也着急，刘敏他们更着急呀。刘敏的粮草消耗的也差不多了，你看原来啊可以出城，到城外这老百姓家有啥拿啥呀，现在在城里边这一守着，他出不去了，你出不去城，这粮草就要断货呀，这好几万人在城里边干吃干嚼，这怎么办呢？啊，得等着援军呐、啊，

0: 援军只要一到，咱们就有希望了。单说这一天有探马来报，说是刘将军不好了，张寿将军带着20000兵马来增援，走在北路中了计了，被人家打了伏击，什么中了埋伏了。那战局如何呀？20000军兵被宋军杀的是大败呀，大部分都成了宋军的俘虏喽。张将军被那个豹子头林冲也给挑于马下了啊。刘敏这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子炸开了锅喽。忽然有探马来报，又有一个好消息传过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当刘敏听说北路来增援的兵马被宋军全都给包圆喽，他心里边可就慌了神了。可这功夫呢，忽然之间又有一个消息传来了，说南路的援军到了啊，南路的援军到了。听到这个消息，他又看见亮了，咱们做好突围的准备。他这令刚下去，有探马又来报喽，说是刘将军呐，大事不好，南路的军兵啊也被宋军给包饺子了。哎呀呀，他是仰天长叹呐，这不彻底的完了吗？南北两路增援的兵马都被宋江的军马给消灭了。宋江可真是用兵如神呐，他怎么就能知道这南北两路来增援的部队呢？啊，这可怎么办呢？把他急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啊。再说这南路军兵来的这20000多人，怎么也被宋江的军马给报销了呢？原来啊，咱们前文书不说过吗？宋江按照乔道清的意思啊，派大刀关胜在那堵截。这大刀关胜那可是5虎上将之一啊，这关大刀可厉害呀，他专门能对付百人和张仪这两个将军呐，也不简单。关胜一合计，我跟你们硬打硬拼犯不上，我略施小计吧。他也想起那脱刀法了，不过这脱刀法呀可不能把人家杀了，他佯装败走，这一败走就败到树林子里了。结果这两位将军就追，这一追可好，提前下了绊马索了，噼里扑噜的 把这两个家

上军都给绊倒了，绊倒了还有好吗？就像捆粽子一样被人捆上了，然后把他们押回来了，在战场上让他手底下这些军校看一看，你们的头领已经被我们生擒活捉了，赶快举手投降吧，我们也按照共产党的政策，什么政策？交枪不杀呀。感情那年头没这名词儿，不过呀这招好使，放下刀枪，我们都是好哥们儿，干嘛咱们中原人一个劲儿的打中原人呢？这些人一合计，可也是，我们头领都成了人家的俘虏了，我们呢也跟着大宋军干吧。就这么着，这两万多人没费多大的力气就被关胜他们都给收编过来喽。这下子可好，宋江这队伍又扩大了。当这些消息传到刘敏那儿，刘敏就像泄了气儿的皮球一样啊，完喽，这下子完了，怎么办呢？束手就擒，他也不甘心，干脆坚守城池。这回我刘敏亲自督战，这气数要尽了，谁督战也不好使啊。人家宋军这段时间把攻城的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完了，宋军这力量也加强了，李云他们派人监造的这些攻城的器具都准备好了，孙安、马林这些人是同心协力，赶快做好攻城的准备呀，把云梯还有大过桥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一声令下开始攻城了。宋江这小旗一摆，这攻城就开始喽。这云梯一搭起来，云梯上边就是过桥，这过桥再搭上去，这士兵蹭蹭蹭蹭蹭蹭蹭就攻上来喽。刘敏一看，给我往下射箭。他这一声令下，大家伙是万箭齐发，你还真别说，真给宋军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可没想到这功夫，就在这个刘敏呐挥动这令旗呀，指挥大家守城的时候，你说这个愣头劲儿，当这一下子，一个石子儿把他打个定堆儿，谁打得这么准呐？那还用问了，梅雨见张青的美媳妇儿琼英，这琼英瞄了他半天了，这回可抓住机会了，然后啪一下子就把他打坐地下了。当时把他帽盔就打掉了，打掉了帽盔并不大呀，他马上从地上捡起了帽盔，站起身来，你倒戴完了帽盔再站起来啊，他是站起来戴帽盔。梅雨见张青这回又抓住机会了，然后噗又一下子，哎呀，这回正道头一下子他媳妇儿把帽盔打掉了，梅雨见张青这个石子儿，当的一下子打他前本儿上，咱也不知道是石子儿硬还是本儿硬啊，这一下子可好，当时啊把他疼的哎呀呀直叫唤，他两手一捂脑袋，那令旗啊就掉在城墙上喽，这令旗没了，守城的这些军校们就不知所措了，看不到指挥旗了。宋军这时候啊乌脑火喊，是擂鼓助威呀，一下子就冲上来喽。上来之后不由分说呀，就把这个刘敏给捆上了，刘敏一捆上，整个苑州城很快就被宋军给占领喽。把大城门一打开，宋军浩浩荡荡全都开进了苑州城了。到了苑州城以后，安排圣手书生萧让写下了安民告示，这安民告示一张贴出去，就把苑州城的百姓的心都稳定住了。苑州城这回啊又归回大宋国了，这消息赶快得传到陈监军那里呀。这个陈安福高兴坏了，马上派人给皇上上了表奏，紧接着又派人把罗武玉和侯参谋请过来了，咱们一块儿到苑州城。这个罗武玉啊就是罗简，这罗简曾经给皇上上过书啊，是个很正直的官员，
他也带着部队随宋江他们来了。咱们前文书不说过吗？这几个奸贼啊，他们有坏主意，他们想借刀杀人，先让王庆啊杀败了宋江，接下来王庆再把这罗五玉杀败了，我就可以借着王庆的力量消灭我的疑己啊。到那个时候，王庆的实力就减弱喽，没有多少辣头了，我趁机出兵再把王庆给解决了，这功劳就是我们的了。你看这个蔡京想得多美吧。可没想到宋江他们真就把苑州城给攻下来了，这第一炮打响了，紧接着就是第二炮第三炮了。宋江到了苑州，一方面安民，一方面呢得料理军务啊，在苑州休整了十几天，把收降过来的这几万军兵得好好的训练训练，训练的差不多了，把他们呢都重新编排成作战部队了。但是这里边啊得交代一下子，不能让他们集中在一起啊，得把他们分派到各路的兵马当中。宋江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完了，他还得研究下一步的方案。宋江安排宋清好好弄几个酒菜，把军师吴用还有副先锋卢俊义包括公孙胜加上那个乔道清都请过来。这乔道清人家道士啊，都得吃点素，可是这两天啊宋江馋了，告诉宋清啊，安排几道素菜，但是也得安排点荤腥的啊。哎，有没有猪大肠啊？宋清说有啊，这几天杀了好几十头猪啊。那好，给我呀单独溜个猪大肠。不过宋清啊，你也知道哥哥这口，哥哥喜欢呐，吃那猪大肠不能洗得太净啊，洗得太净啊就没有那味儿了。哎呀，这跟赵本山差不多。不管怎么说，宋江好这口啊，他弟弟赶紧就给他哥哥呀安排这猪大肠去了。没过一个时辰，这几道大菜就做好了，一道是葱包羊肉，又上来一大只金华火腿啊，又端上来好几只德州扒鸡。那听书的一听，这先生是不是讲错了？那年头没有德州扒鸡啊，德州扒鸡才300多年历史啊。对，你说的是现在这个德州扒鸡的历史是300多年历史，我说这个德州扒鸡啊不是山东德州扒鸡，它叫德扒鸡。它采用的做扒鸡的工艺跟传统的德州扒鸡的工艺基本差不多，不过那个德呀是在河南一个小地方叫德，后来人们呢就把这个德扒鸡的工艺啊传到山东德州了，这才有了后来的山东德州扒鸡。还得做几个素菜呀，什么干豆腐卷啊，拌黄瓜丝啊，这素菜呀是给道士吃的。不过最后一道大菜上来喽，就是宋江喜欢吃那个猪大肠，这次呢是专门请好厨师给宋头领做了一道回锅猪大肠。这道菜做的给公孙胜先生馋得直巴的嘴，可是他是个道家呀，以吃素食为主，干躺憨喇子不敢用筷儿。乔道清不管那些，来来来，我先尝一口，哎呦，这味道还真不错。哎，这就是啊后来人们说的做猪大肠啊，你不能把那个肠子洗得太净了，你要洗净了那肠子羊的味道就没有了，没有这肠子羊的味道你就失去了猪大肠的原味儿了。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把话还得说回来呀。这几位首领在一块儿啊正吃着饭呢，这李逵上来了。李逵干嘛来了？他闻到猪大肠的味儿了。哎呀呀，我说呀、啊、我大老远就闻到这个回锅大肠的香味儿了，能不能给我先尝几块啊？宋江乐了，来吧来吧，你

这个黑丝，这鼻子也好使，离这么远你就闻到味儿了。来吧，哥哥，今天我亲自给你倒一杯，当李逵端过来宋江给他斟的酒啊。他一扬脖子，咕咚咚咚咚，给干个底儿朝天呐，然后赶快啊拿筷子吃了两口猪大肠。哎呀，哥哥，这味道做的真好吃。我说哥哥，下次再做我给你做一道，我做的可不是回锅大肠，我能做回转大肠。这几个首领一听啊，全都乐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耍你的大板斧吧，做这道菜没有点绝活你根本就做不了。等哪天再杀猪的时候，让我松青哥哥给我留点猪大肠，我好好给你们露一手。大家伙有说有笑啊，这喝的酒也喝的差不多了，就得聊正题喽。宋江就跟大伙啊把他的想法说，眼下这苑州城咱们已经打下来了，最近这些日子咱们这些军兵休整的也差不多了，俘虏过来的这些王庆原来手下的军兵啊，跟咱们梁山的军兵已经混熟了，有的还是老乡，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既然已经都适应了，咱这军力就增强了。我看呐，咱们下一步应该攻打山南军。这个地方有一个南极湖，这个南极湖也叫南极湖乡，北边控制关洛，这是楚国和蜀地的咽喉之道啊。我看应该先把这个地方拿下来，只要把这个南极湖乡拿下来，就可以给王庆这势力一分两半，咱们给他分割以后好分别牵制啊。意思就是说呀，咱们一口吃不下来，咱给他分开，哎，就像解放军打国民党一样，先一口一口把你吃了，最后这大兵团再来一个大迂回，给国民党反动势力一个大包围，最后是一举拿下南京城。吴用听完了宋头领谈出的观点，看了看两位道士，二位道长啊，你们觉得咱们宋先锋这么安排是不是合乎情理呀？两位道长乐了，宋头领想得周到啊，如果按照宋头领的意思，我们两个已经合计完了，应该由宋首领亲自再下一道令，命令花荣、林冲、宣赞、郝思文还有吕方、郭盛带领五万兵马扶助陈安福，先守住咱们占领这个苑州城。接下来呢，应该再让圣手书中萧让还有水军头领李俊这些人呐，统领着咱水军的船只，一定要守住水路。宋江一听，对呀，如果咱要汉路和水路并进，这就可以把陆路分作三队，冲锋在前的这队呀，应该由董平、秦明、徐宁、索超等等这12位首领统领大军15万，后队呢由黄信、孙立、韩涛等等这14员大将带领兵马5万做好后营，中队的兵马就由宋江、卢俊义带领余下90多人战将啊。哎，怎么这么多战将了？咱们前文书不也说了吗，打田虎那时候收降了好多战将啊，这回这兵马怎么超过20万了？那能不超吗？在打苑州的时候，王庆来增援的几万兵马加上苑州城原来的兵马，大部分都被宋军给俘虏了。宋江下一道令啊，不能滥杀无辜，尤其是这王庆手下的军校只要投降了，咱就得优待俘虏啊，咱可都是中原人呐，要不怎么说宋江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啊。这一个民族干嘛打打杀杀呀，犯不上啊，只要放下刀枪棍棒，咱就是一伙的了。咱可不能像后来这满人进关呐，在扬州城杀了10天，在嘉兴又杀了好几天，

没地方住了，他住在哪儿了呢？顺便我给您说几句啊，大清朝倒台倒到谁身上啊？倒到张彪身上。张彪当时代表大清国的皇上镇守武汉，武昌那一声枪响啊，把他吓跑了。他这一跑，武昌城就被革命党占领了。后来革命党人呐，是连哄带吓唬呢，把这个黎文宏给推出来了，让旅长黎文宏担当了起义军临时的头领。这个黎文宏本来就是武昌人，他就是张彪的手下。那么这张彪跑哪儿去了？坐了外国的商船呐，把他搂的那点钱财都装在船上了，然后顺长江而下，到了乌松口，直接呀奔北一拐就到了天津了。拿这笔钱呐，就在天津盖了个宅子，这宅子就叫张园。这条件当然不错了，不过再好也比不过故宫啊。这溥仪没地方住，就住在张园了。他呢还把这个地方献给溥仪了。一开始大清朝的遗老没有不骂张彪的，可张彪把这个宅子献给了皇上，大家伙说，哎，还行啊，张彪还有点人味儿，起码还知道君臣的关系啊。后来满族这些权贵啊办了一个劝业场，这劝业场也就相等于上海那个大世界，这个劝业场这生意才红火呢，给张彪点干股，后来张彪啊还发了财了。不过这个冯玉祥啊干的这件事儿，咱们实话实说可不地道。假如把这个溥仪不撵出紫禁城，起码日本鬼子占领东北以后找不到代理人，就成立不了满洲国。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清朝留下的这个皇上如果搞了君主立宪制的话，这老蒋和老毛打仗的时候起码有个人能拉拉架呀。你们俩别打了，你们俩可以竞选呐，看谁得民心呢。假如老毛和老蒋要是竞选的话，我一定得投老毛一票啊。为什么投老毛啊？老毛搞革命是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啊。你看人家毛先生说那话多好听，为人民服务不光要全心全意，还得完全彻底。行了，说了半天咱也别离题太远，话还得说回来，就说明咱们汉民族重新把权力收回以后，对满清这些人呐，并没有赶尽杀绝呀。这个传统啊，打宋江那时候就开始了。这宋江啊，宋江不光对田虎手下的军校和王庆手下的军校真正做到了交枪不杀，优待俘虏啊，而且对这些将领啊都是能提拔提拔，能重用重用，那可真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啊。这一点呢跟曹操有些相似啊。你看曹操用人就是唯才是举，在这方面啊诸葛亮跟曹操一比可就差多喽。后来诸葛亮跟着刘备占据了西川以后，西蜀那些官员就分帮分派了，原来刘璋手下那官员呢基本上都没得到重用。后来还有一句话流行到今天，哪一句话呢？蜀军无大将，廖化做先锋。这也实在没有人才了才用了廖化呀。在这一点上曹操要比诸葛孔明先生强多了。你看张辽是降将他也重用，他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还有那个张绣又投降又反叛，完了又投降，他照样重用啊。为了张绣他小老子儿还差点儿没把自己的命搭上，别看没搭上命啊，把典韦的命搭上了，把他儿子的命也搭上了，最心爱的那批坐骑的命啊也搭进去了。说了半天这话还得说回来，宋江这队伍一扩大，他对剿灭王庆信心十足啊。他这边越抱有充分的信心，朝中那四大奸贼心里边越不是滋味啊。宋江

0: 他们这兵马怎么一开战就旗开得胜？那当然了，宋江的兵马在梁山就训练有素啊，这回归了朝廷，变成了大宋朝的正规军了，训练得更严格了。这回这胜利之师浩浩荡荡的奔山南军就杀过去喽。他们这边的兵马向王庆这边进发的时候，王庆那边啊也得到消息了，宋江带着朝廷的军马杀过来了，咱们得赶快做好迎敌的准备啊。他身边也有一些谋士，他把手下这些人都召集来了。他手下的这些人都来到这以后，大家伙坐下了，他就说了，咱们得研究个对策，宋江领着兵马过来了，咱们得怎么迎敌呢？大家伙七嘴八牙的就议论开了，有的说得这么办，有的说得那么办，商量来商量去，议论了半天呢，也没拿出个正经主意来。王庆这个人干起事儿来也是嘁哩喀喳，行了，大伙儿别议论了，我看咱们这么办，他到底要怎么办呢？咱们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
2: 北京时间21: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高领袖代表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和沙特联合打击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并表示打击造成多名武装人员死亡。声明谴责美国违背承诺，严重违反联合安全协议和伊拉克国家主权，并表示美国以为通过袭击就能摧毁伊拉克人民的意志，这完全是招致大错的幻想。声明还指出，该武装组织在维护伊拉克国家安全与稳定方面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至今仍继续追剿并清剿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对该组织的袭击暴露出那些虚伪的人权提倡者绝望与道德沦丧的本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上游降雨及亭子口水库调蓄影响，今天嘉陵江四川南冲段水位大幅上涨，今年入汛以来最大洪峰于当天上午过境主城区，洪峰水位最高达265.86米，比平时水位高4米左右，流量每秒达8450立方米。南充市高平区沿江各地迅速行动，做好防范，全力保障洪峰安全过境。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2个月，至今年9月30号。根据该项决定，以色列国防军获准最多可征召24万名预备役军人。据悉，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此类延长紧急动员期限的申请，每隔几个月就会获得一次批准。当地时间8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任命乌梅罗夫为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任命伊戈尔·克利缅科为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相关总统令已在乌克兰总统官方网站公布。俄罗斯联邦安全局3号通报说，该局日前挫败一起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皮亚季戈尔斯科市检察院附近实施的恐袭图谋，一名来自中亚地区的男子被捕。据澳大利亚方面3号消息，南澳大利亚州东南海岸附近首次出现 H5 型禽流感，导致大规模鸟类死亡事件，死亡的鸟类为大凤头燕鸥。截至目前，澳大利亚已有78例确诊病例。澳大利亚环境部长瓦特称 ，H5 型禽流感国家管理计划已经启动。此刻提示：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国庆节是10月1号周四至7号周三，放假7天。暑假还没过完，想买国庆节的火车票就要开始行动了。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

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今天8月3号可以预购10月1号的车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欧洲北美多地山火肆虐，高温干旱强风是什么让近期山火易燃又难灭。此外，北京树木现白色网目，专家表示是美国白鹅干的。为何今夏美国白鹅重情严峻，释放的天敌周氏聂小峰蜇人吗？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山火，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0000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目前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已经有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华盛顿州州长鲍勃·福格森表示，这也是华盛顿州连续第4年遭遇干旱。此外，据了解，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有观点指出，气候变化令破坏性山火更容易发生。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与此同时，欧洲部分国家也正遭受山火的威胁。今年夏天，从法国西南部葡萄牙到西班牙中部再到希腊克罗地亚，欧洲多国几乎同时遭遇持续高温和森林火灾，不少地区同步进入到最高火险等级，法国西南部的野火还催生了火积云。目前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山火危机有所缓解，最危险的情况转移到了希腊。8月2号，希腊多个地区的林火仍在燃烧，当地民众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部分地区被扑灭的林火很快又重燃起来，同时风向变化不定，为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高温干旱强风是什么让欧洲北美的山火易燃又难灭呢？火积云为什么会被称为会生火的云？什么样的植被形成山火后更难对付？山火蔓延时又该如何逃生？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许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欢迎您。我们前面说的哈，近期欧洲和北美多国林火持续肆虐，现在来看这些地区的火情是不是得到了控制？他们所面临的扑救难点有什么不同呢？
2: 据我了解呢，就是目前大部分地区吧，它还没有彻底扑灭，就是它算是基本控制了吧。因为这个火呢，它是在不同时间段发生的，有些已经扑灭了，那么有些呢，它又重新开始了，所以说现在这个火情呢，还是处在一个就是比较焦灼的一个状态，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是，这点位比较多哈，控制起来也很
2: 对
0: 也很难啊。我们注意到，就是今年夏天欧洲高温成了一个网络热点，然后近期呢，欧洲多地遭遇今夏新一轮的热浪。高温天气叠加降水不足，加剧旱情和野火的风险。那像高温啊、干旱还有强风，这三者各自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哪个因素对火势的影响是最大的呢？
2: 高温吧，它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能够让这个森林里面的树呀、草呀，它这个水分快速蒸发掉，就是它能把这个水给蒸发掉，然后呢，让这些植被呢变得干燥起来。那么干旱它主要的意思呢，就是不下雨，对吧？不下雨呢，它长期缺水，它缺水的话，就会让这个树叶和草它本身能够吸收的水分减少。高温和干旱这两种情况呢，它都是让这个植被是变得干燥起来的，这是它的主要的这个一些作用吧。但强风呢，它的这个作用呢，它就是它能让火灾在发生的时候，它会快速的蔓延，就是它又把火会吹走嘛，吹起来让火蔓延快起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就这三个因素呢，它其实都影响火势大小。然后高温和这个干旱呢，它决定了是不是容易起火。如果说没有高温和干旱，那这个植被它是含水量是很大的，它不太容易起火。但是如果有高温和干旱，它就容易起火。它有了高温和干旱呢，就提供了大量的那种易燃可燃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已经起火了，那么有强风的话，它都能把一场这个小火呢就很快地吹大变成大火。所以说强风它是导致火灾扩大的一个 最重要的因素吧。
0: 嗯，是这三个因素哈，最怕是碰到一起哈，这就很麻烦。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欧洲的气候哈，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就欧洲多地呢都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雨热不同期，这个会给森林消防带来哪些难题呢？
2: 它这个地中海气候它的特点呢，就是雨和热它是错开的，也就是说，它夏天是很干燥的。就是它是热就是体现在夏天，然后它冬天呢又是下雨，所以就说雨和热是错开了嘛。这样的话呢，就是夏天很热，而且呢不下雨，或者说下雨很少，它就导致了这种植被的湿水干燥啊，易燃物的大量出现。然后呢，就是对于森林消防来讲的话，这种气候它带来的难题是，就是火灾都集中在夏季，对吧？就是它那个夏季火燃物多，它容易导致多地起火，或者是同时起火，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欧洲呀、美国呀这些地方，它很多地方都在起火，火点也很多，火灾的过火面积又非常大，灭火用水呢又比较少，那么在这个短期内呢，密集起火，消防力量呢可能就难以满足，这么多点灭火的需求，它会造成这种灭火资源的短时间内呢比较紧缺，可能灭火效果也不够理想，就容易成灾。大概是就这么一个情况。
0: 是，那它这么多点位同时有火灾哈，大家也好奇这火怎么起来的？像这种单纯的高温、干旱、干热，应该不会让草木自燃吧？它最初的起火点是不是还是人为因素为主？
2: 对对对，就是单纯的这种高温的话，这种草木自燃的话，其实是非常少见的。当然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哈。也有极个别的情况，比方说现场它不光是有树叶子，有这种干的这种草木和树木，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能自燃的那种特殊条件，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极热自燃，但是很少见。一般来说最初的起火点，比方说烟头呀、野营洞火呀，或者农机这种火花呀，或者是那种电线呀这种火花，还有那种纵火呀等等，这都是人为因素。比如说今年咱们这个西班牙这边的一场火灾，就是造成13人死亡那场火，初步调查呢，就是一个架空电线，它掉落了，它这个引燃的，这些其实都是和人的因素有关系。
0: 是。那像自然条件里边，雷击是不是容易引发连片的山火呢？
2: 这个会的，就是现在欧洲呢，它会出现一种雷击现象，叫干雷暴。
0: 就不下雨也会打雷。
2: 对对对，它只打雷。不下雨，这叫干雷暴。因为这种雷击呢，就是它有时候一次呢就能点着，几个或者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火点，就是它这种啪的一打雷，然后呢就起了很多火，散得很开啊。等到那个咱们发现的时候，或者是卫星发现的时候呢，可能已经成片了，而且它这种情况呢，可能还会，就是会越来越多吧。就是气象专家他也分析了一下，我们现在不是全球在升温嘛？
0: 对。
2: 就是每升温一度，大概全球的闪电次数就会增加10%-20%。然后呢，就是这个干雷暴的比例，它就会上升。你像加拿大呀、美国西部呀，还有这些地方，它雷击的火灾其实占比还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这个。打雷是能直接引起火灾的。
0: 是。您提到这个气候变化跟火灾的这样一个趋势哈，是不是除了打雷以外，这个本身气候它这个气温的增加也会让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可燃的条件哈变得更为容易起来？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气温升高加上干旱，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这个植被它失水的比较多，它没有水，它干燥了，它就容易燃烧了，所以说就是等于增加了可燃物。
0: 对。我们看到在法国等地的这个森林大火当中呢。

0: 极端高温与剧烈火势，甚至创造出了过去在欧洲极其罕见的火积云现象。它为什么说会极大的增加灭火的难度？为什么又被称为会生火的云呢？
1: 这确实是一种那个新的现象吧，就是也是一种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它这种火积云呢，就是森林开始一烧嘛，一烧起来以后呢，它产生了很大的那种就是热，对吧？就热量非常大，然后呢产生很大量的烟，然后呢它再把水汽混杂进来，这时候呢这些产物呢就升上这个天空以后，它就会形成一个云，大概这个就叫火积云。那么它为什么能够增加这个灭火的难度呢？它主要的原因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就是火积云里面它的这个对流是很强的，就它对流非常强，对流很强的时候呢，因为它摩擦什么的，它就要产生那个雷击和闪电。这个雷击和闪电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会引起新的火点啊。它通过雷击呢，下面可能其他地方没着火的地方，就会引起一个新的火点。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火积云呢，它会产生那种阵风，并且这个方向它是不确定的，它会影响地面的这个火线的这种方向，然后呢就导致我们消防灭火的人员呢，他可能判断不了，就是突然这个火线是往这边蔓延，突然又往那么方向蔓延，他就不知道应该去哪个方面去堵截，他就不规律了。第三个呢，就是火积云的范围它是比较大的，它又在这个上空，就是着火的这个上空堆积起来以后呢，它是容易遮挡一些视线的，有时候它会影响到这个飞机，就是洒水的那种灭火的那种飞机，大概是这个情况。同时呢，就是它为什么被叫做会生火的云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它能产生那种闪电，就是那么这个闪电呢就会引起下面有新的火点出现。另一方面呢，就是它会产生飞火，就是它本来这个云彩里面呢，它就有些火星在里面，就是它把那个地面好多着火的东西卷上去了，
0: 着火的灰
1: 卷上去以后呢，它甩到别的地方去掉下来以后，就有那个新的火点就出现了，所以它也叫做会生火的云，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0: 确实是比较危险哈。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火积云在欧洲是极其罕见的，那它在其他地方产生也很难吗？就什么条件得烧得特别大才能产生这种火积云吗？
1: 对，一般来说都是它和这个当地的这种火灾的规模，再一个就是和当地的这种气候，和它的高温和它的这种环境有关系。它本来以前可能也不是那么多，那这两年可能就慢慢在增多，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0: 对，这也是一个新的情况哈，一个挑战。
1: 对对对。
0: 我们看到在面对西班牙的火情的时候，欧盟官员就表示说这个火焰的蔓延速度约为每小时6公里，而地面消防员推进的速度呢仅为每小时300米左右啊，这差着数量级呢。然后德国南部的火情呢，由于地形复杂，消防人员呢只能徒步前往各处地点来实施灭火作业啊，确实这个挑战难度很大。那我们如果想提高救火的效率这得提升装备的水平。我们想知道现在地面救火方面有哪些新的装备实战能力怎么样？
1: 这个我大概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森林灭火来说，地面装备大概有哪些类型吧。就是它有第一种呢，就是那种运送人员和灭火物资的设备。就是说我们要首先要到达这个着火的地方嘛，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用到一些车辆呀，普通的车辆，包括运输车辆，包括消防车、摩托车、缆车等等。那么在这个方向上呢，它也产生了一些新的装备，比方说有些它是一个全地形的运送的设备，比方说全地形的山地摩托，它就是什么路都能走。然后呢，现在有一些地方它使用了人体外骨骼。就是我们看到有些人在登山的时候也穿了那个人体外骨骼嘛，就是他走起来比较轻松省力一些，不然的话我们这个灭火人员他带的东西也比较重，他那个服装啊什么也比较重，那么走山路的话就会很累嘛，
0: 对，
1: 所以这种人体外骨骼可能也是一个新的设备吧，新的装备吧。
0: 对，
1: 这是第一种。对，第二种呢就是供水系统。供水系统，因为这个灭火它在很多地方其实水是最有效果的嘛，
0: 对，
1: 所以它这个在地面的这个设备装备里面，它包括一些水池呀、水泵呀、管线呀，以及它移动的水带啊等等， 这里面也会有些新的东西，比方说一些新型的高压的水泵，
0: 嗯，
1: 那么它可能是把这个水能够从低处向高处供更远的距离，那这也算是一种新的东西，也在使用。嗯，第三种呢，就是直接灭火的设备，比方说消防车，然后过去我们经常用到那些一号工具，一号工具就是风力灭火机，还有二号、三号工具这些东西。
0: 嗯，
1: 那么现在也有一些国家呢，采用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消防机器人，
0: 嗯，
1: 机器狗，这些，他们用这些东西来去执行灭火，那么也是有的，也是有的啊。
0: 嗯，
1: 就是第四种呢，是那种开辟那种隔离带的这种设备，比如说，装甲推动机呀、啊，还有什么这种东西，它来砍树呀或者货运的这种机械，这里面也有些新的东西。
0: 嗯，
1: 第五种呢，就是个人防护的，比如说耐高温的一些防护的服装、空气灰器，单兵定位装置，然后呢，通讯工具，还有一些其他保障类的设备。就总的来说呢，就是在这一方面，我们各个国家都有创新，也都出了一些新的设备。
0: 嗯，
1: 刚才上面讲的一些新设备，也用在这个森林灭火方面了。但是我是感觉呢，就是因为这个森林灭火它比较复杂，它受到地形的限制。
0: 对，
1: 就所以我们这些新设备呢，它的实战能力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可能还要在使用当中不断的去改进。
0: 嗯，
1: 大概是这种情况目前。
0: 对，一方面是可靠性哈，另外一方面就是什么样的地形适合什么样的装备，我们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去摸索哈。
1: 对，是的。
0: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是地面哈，大家也很关心，就是在空中飞的这些哈，我们也经常能够在一些新闻报道里边看到啊，在飞机往下撒。欧洲方面呢，为了应对这次的林火，也是调集了一些消防飞机啊，有固定翼的啊，有直升机。那这个空中洒水在扑灭山火方面，它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1: 我们现在这个灭森林火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做法就是要用这个空中洒水。
0: 哦，
1: 就是消防飞机的空中洒水效果是目前来说是最好，就是大面积的森林火灾，包括一些小的刚开始起的火灾，如果你有森林飞机的话，有灭火飞机的话，那就要用这个飞机最好。
0: 嗯，
1: 它一个是它快，它能够很快速的来控制这个火灾。那么小的火灾呢，人又进不去。
0: 嗯。
1: 包括一些陡坡呀、一些孤岛呀，那么飞机它能快速到达，所以它能够快速的灭火，或者是快速的把这个火控制起来，不要让它蔓延，就是给这个地面队伍呢，它争取一些灭火的时间。
0: 嗯，
1: 当然它肯定也有它的局限性，就是它一个是它带的水是有限的嘛，一般的飞机就是带几吨水到十几吨水。那么也有一些特殊改装的，你像有些波音改装的飞机啊，它其实那个可能达到几十吨水，但是呢，就说是即使你飞机能带不少水，但是如果是发生了大面积的森林火灾，包括树干火，那个还是有点就是不够用，就是有点杯水车薪。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风如果很大，烟如果很浓，能见度比较差的时候，消防飞机是不能起飞的。还有个限制条件呢，就是你得有水源，附近要有能取用的水源，这样你那个消防飞机才能用。所以大概效果总的来说还是很好的，当然它也有一些这个局限性。
0: 是。那像一些无人的设备呢，比如说大型载荷灭火无人机还有无人机机群，它们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是不是主要灭的也是那种零星的火点，我们徒步很难去的地方？
1: 对，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不管是战争也好，不管是平时民用也好，这种无人系统呢，其实可能越来越慢慢的越来越好了嘛，越来越有作用了。所以这种大型的这种载荷无人机呢，它本身就可以灭火，那么它能把水啊或者是阻燃剂啊，就是快速的投放到人不能去的那种着火的区域。那么这个无人机群编队呢，它其实可以不间断的这种巡逻呀、搜找呀、搜查呀，它能够找到就是一开始起来的那种火点，这种小的火呢，它马上就能把它灭掉。
0: 对，
1: 可能就是它有时候带了一个灭火弹，一发现起火丢过去，那个火就灭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早期的火啊，或者说是那种零星的火点呀，可能用这种无人系统呢，我估计是更好一些吧，更好一些了。
0: 对，我看总台记者最近报道了一个国内的一款新的装备哈，车上 是有两个水击灭火弹，然后由车顶的无人机搭载啊，执行任务啊，这是一个全套的系统，而且这个任务呢，执行下来完全可以不依靠人，是靠算法去精准决策，靠后台发指令，就大大节省了时间，也提升了效能。这个灭火弹里边它就是水吗？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这种灭火方式的可靠性怎么样？
1: 水击灭火弹它里面装的主要就是水剂灭火剂，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在那个民用这个领域，包括在家庭里面也使用那种水剂型灭火器，就它这个里面装的东西是一样的。这种灭火剂呢，它的主要成分是三种，一种呢就是水，一种呢是表面活性剂，
0: 嗯，
1: 还有一种呢是阻燃剂。它的水呢，它是最主要的成分，一般能够占到大概80%-97%，甚至更高。
0: 嗯，
1: 因为这个水呢，它主要就是冷却降温的作用嘛。它一受到热的话，它会气化，吸收大量的热量，它来降低这个火场的温度。它的表面活性剂呢，它算是一个关键组分。
0: 嗯，
1: 它这个主要的作用是干啥呢？就是它能够降低水的这种表面张力，让水呢就是更容易渗透到可燃物的里面去。而且呢，它还能在这个可燃物表面呢，就是形成一层薄薄的水膜。
0: 嗯，
1: 然后它这个水膜呢，就能够隔绝氧气，它能够起到一个窒息作用，就是防止复燃的。
0: 嗯，
1: 它的另一个组分呢，就是阻燃剂。阻燃剂呢，就是它算是有一个化学抑制作用。它如果是撒到这个可燃物上以后呢，它就形成了一层隔绝空气的那种阻隔的那种层。
0: 嗯。
1: 它是阻燃的，就是防止燃烧反应继续进行。所以说这三种成分就是这个水剂灭火弹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吧。
0: 嗯，对。
1: 从那个可靠性这方面来讲的话，目前我们还不是太了解啊。
0: 嗯，
1: 就说从技术分析上来说，这个肯定是完全可行的嘛，技术上它没有问题，而且他们已经生产了这种产品了。那么将来有可能要在实战当中再检验一下，因为它这种无人机，小无人机对吧，它带两个小灭火弹，
0: 嗯，
1: 它过去以后呢，有几个可能是难点，比方说这种小无人机它抗风性能怎么样，
0: 嗯，
1: 它在这个森林里面，就是它飞起来的话，它能不能定位那么准，就是它能不能正好定到那个火灾现场。
0: 嗯，对。
1: 然后呢，它对火灾现场的识别是不是准，然后它把这个灭火弹打出来或者这抛出来的话，它是不是能正好抛到那个着火那个现场那个位置去。
0: 嗯，
1: 因为它一共就带了两个嘛，这个一旦打偏了的话，这个就失去作用了。另外呢，就是它这个续航时间呀，它在森林中飞行和执行任务，森林和我们这个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它这个通信信号是不是好，能不能收控。
0: 对，
1: 所以这些方面呢，可能还是需要具体在那个森林灭火的时候去实际用一下看看，然后再检验一下。
0: 嗯，对，是这些新的科技装备呢，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哈，那也需要一些实战的检验。那传统方面呢，我们看到，国内多地哈都在进行叫以水灭火的体系化建设。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哈，水能灭火呀。那这个里边说的体系化啊，它到底是包含哪些内容？整个体系是怎么运转的呢？
1: 他说的这个体系化建设呢，我的理解呢，就是它是一整套东西，就是包括什么呢？
0: 嗯，
1: 包括供水的基础设施，然后还有管理机制，还有一些和专业队伍呢怎么去灭火的这种配套。
0: 嗯，
1: 他可能把这些环节呢都考虑了进去了，啊，就不单纯是一个水的问题。他比方说他这个供水的基础设施吧，
0: 嗯，
1: 他可能会包括这个要修这个蓄水池呀，还有运水的输水的中转点呀，以及如何利用天然水源呀。还有怎么铺设这种远程的输水管网，怎么建中间的这个泵站，怎么配移动式的水带和灭火水枪等等。
0: 嗯，
1: 那么就是我以前我在泰安工作的时候，我们那边去过泰山嘛。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要考虑水怎么上山，对吧？你要建各种水池，中间要有泵，中间有管线，然后你冬天还要保温，对吧？别冻了，它就一系列的事情你都要考虑。除了这个有水以外，你到那个取水用水这个地方要有接头，
0: 嗯，
1: 要有水带水枪，然后呢你还要给哪些人权限，比方说哪些人可以动用这个东西。
0: 嗯，
1: 那你还有相应的队伍，就灭火队伍有一些管理机制，这些东西归谁管，谁去维护，这可能就是一整套的东西。
0: 对，
1: 这个可能叫做 可能就叫以水灭火的体系化建设吧。
0: 嗯，是。
1: 那么就是它怎么运转呢？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我们监控，
0: 嗯，
1: 或者其他方式发现了这个火电以后，就灭火队伍就带着这个装备到了现场，然后呢就近就取水，

0: 灭火或者控制，就把火呢能够消灭在很小的时候，然后呢，最好是或者是控制火势不蔓延，估计是这种做法是比较普遍的。
1: 是，水能灭火哈，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怎么把水运到火场哈，这是一门学问，这个需要建设啊，需要各个工种之间的这种配合，一个体系化的方式来进行。好，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一段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山火的蔓延速度能有多快，如何逃生，地表可燃物要清理到什么程度才是有效的防火隔离带，如今依靠科技的力量，我们能在多短的时间内发现火情呢？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近日，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山火，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0000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而眼下华盛顿州正有15场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有观点指出，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与此同时，欧洲部分国家也正遭受山火威胁。今年夏天，从法国西南部、葡萄牙到西班牙中部，再到希腊、克罗地亚，欧洲多国几乎同时遭遇持续高温和森林火灾，不少地区同步进入最高火险等级。有气象专家指出，今年春季南欧和西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促进了草木快速生长，而进入夏季之后，持续控制欧洲的高压系统进来带来了高温，又抑制了降水，植物呢逐渐就变成了漫步山野的天然染料了。什么样的植被更易燃，形成山火之后更难灭呢？地表可燃物要清理到什么程度才是有效的防火隔离带？山火的蔓延速度有多快，又该如何逃生？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继续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许先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先来说一说什么类型的植被形成山火之后更难对付吧。
0: 这个呢就是那种啥，那种油性比较大的那种植被。那种形成山火呢，它就这个比较难对付，因为它那个它的那个叶子呀，它的那个树干上呀，它都含有那些油料，然后它一烧呢，它有时候还会产生一些爆燃。所以它这个烧起来呢，就是燃烧速度特别快。它那个从下面烧到上面，包括烧成树干火，它需要花的时间短，它蔓延的快。像这种植被呢，像这种植被和这种树种呢，它烧起来就是比较厉害的，是比较难对付的。
1: 就比如说松树啊，有松树油这种。
0: 对，针叶林就是这种。
1: 是。看到说这个欧洲林火肆虐的一个原因呢，是传统生物防火体系薄弱啊。曾经由牧民农民代代守护的林地，如今因无人打理而荒芜。还有研究显示说，有人定期放牧的林地火灾发生率比无人照看的林地要低70%。那防火隔离带一般要怎么去设置？地表可燃物到底要清理到什么程度呢？
0: 就是防火隔离带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止火蔓延嘛，就是不要从这边烧到另一边，它中间搞一个没有可燃物的这种隔离带。那么所以它一些设置的原则呢，就是要保护那些重要的地方，比如说我这面是居民区，那我最好和山林之间要有隔离带。或者说我两块山之间啊，两个山林之间，那么我中间要有个隔离带，或者说我在哪个地方有个重要的设施，比方说我们这个村镇呀、易燃设施呀这些，那么一些仓库呀，在这个位置有，那么周围就要有隔离带。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些设置原则。那么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利用公路呀、河流当这种天然隔离带。那么隔离带设置呢，它有一个重点就是宽度。但这个呢，它不是固定的，就是具体的设置的时候呢，它要看这种坡度呀、植被呀、当地的风向呀、风力呀这些情况。

0: 那么一般的地方可能设个几米或者几十米就行了。但是如果那些坡地或者说容易发生树冠火的这种地方呢，可能要设到上百米。那么各个地方它有它的规定啊，就是每一个国家在每个地区它都有自己的一些规定。
1: 嗯，
0: 那大概是这样。
1: 对，您说到树冠火哈，这个火苗很高，它会随着风飘很远哈，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对对，所以说它那隔离带就要打得宽一点，不然的话就容易出问题。
1: 对，
0: 那刚才还说到一个那个地表可燃物，地表可燃物这个清理，因为你把这可燃物清掉了以后，它就算是一个好的隔离带嘛。那么理想的状态呢，就是把所有可燃物都给清掉。但是呢，这可能做不到。做不到的话，就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规定。我们国家呢，以前出过一个量化标准，就是说你把这个隔离带中间清理完了以后，每一个平米，每一个平米它这里面的可燃物总量如果是小于0.3公斤的话，那就是达标。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标准啊，但是其他国家可能不一定完全这样。
1: 嗯，
0: 就是另一个呢，就是为了防止发生树冠火，就是火从地表怎么能上到树上去，这个就要把那个树的下面，就是下面那些落叶呀、灌木呀、杂草呀东西全部清掉，然后贴近地面那些树枝也要修剪掉，让它到修到那个树高的1/3以下，这一块都没有树枝，这样的话就不太容易发生树冠火，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做法。
1: 嗯嗯，是，这平常的准备工作还是挺多的啊。
0: 对，是的，是的。
1: 前面咱们也说了，这个林火哈、啊，其实灭起来还是挺难的，所以说我们尽量是要早发现、早处置哈、啊，这是关键。
0: 对。
1: 以咱们国内江西省为例，打造了叫“天空地三位一体”的火情监测预警系统。啊，它接入了气象卫星的数据，空中呢部署中型及以上型号的无人机，还有有人机64架，地面接入673个高点视频监控，还搭配了 AI 算法，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火情识别哈、啊。那我们现在依靠这种科技力量，能够在多短的时间内就发现火情呢？
0: 这个项目就是江西省的这个项目，我也查了一下资料。就是。他自己介绍过，就是说他能够把这个80%的火灾在5分钟之内发现。
1: 哦，
0: 就是这个其实已经很好了，就说把发现这个火情的这个时间，就是已经达到了，就是进入到分钟级别，就是几分钟。那么最快的，因为他说5分钟之内嘛，那最快的可能是1分钟或者几十秒都可以发现，就是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嘛。有些火灾它可能比较明显，你发现的会快一点。有些火灾它可能在树底下，等它烧完一段时间再冒烟，那你可能发现就要晚一点。但是它已经达到了这种分钟级别，就是5分钟80%的火都能发现，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1: 嗯，是，
0: 大概是这样。就是说最短的时间呢，其实现在不太好说，因为它这个火的类型不太一样嘛。你大概能达到分钟级别，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1: 嗯嗯，对，而且它这个监控的面积还很大哈，这个确实沙兴安岭护林员的这种工作日常啊，说要在几十米高的这种高塔上啊去监看情况，然后被称为沙兴安岭护林员的这种工作日常啊，说要在几十米高的这种高塔上啊去监看情况，然后被称为是最孤独的职业之一哈、啊，确实这个活儿也挺难的哈、啊，要一直看着。那我们现在这个人工监控哈、啊，能够发挥哪些独特的作用呢？
0: 人工监控呢，我觉得它还是挺有用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虽然是用了一些这个新的技术手段，比方说卫星呀，还有摄像头呀，包括还有一些 AI 算法呀等等，但是这些东西它肯定也都有些盲区，有些地方它看不着，对吧？
1: 嗯，
0: 它一旦安装以后它就固定了，它有些可能有盲区的地方，它有时候呢，因为它这个算法呀，或者说它一些干扰因素呢，明明不是火灾，他可能也认为是火灾，就误判了。
1: 嗯，
0: 或者有时候明明是火灾，他又没有这个识别到，这种他都会出现。那么有些老护林员呢，因为他长期在这个山林里面，他可以这个一个他可以看，就是他可以看，比方说烟的颜色呀，这到底是火呀还是正常的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可以看火光，他还可以闻那个味道。
1: 嗯，
0: 就这个风里面飘过的这个烟的味道。
1: 哦，
0: 他同时呢能判断。就感觉到这个风向呀怎么样，所以它会综合用人类各种这种感知器官，根据再加上他的经验，对吧？
1: 嗯，
0: 哎，他就能够判断这个火是不是火，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会往哪地方蔓延。所以这种人类的这种经验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科技呢，它一时半会的可能还不是完全能学会，
1: 嗯，
0: 或者说 机器它有出故障的时候嘛，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人还是能用得着，而且呢，它也能发挥比较大的作用的。
1: 嗯，是，而且我觉得人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人可以管人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
0: 直接下命令，
1: 对，可以下命令嘛。比如说你进山徒步的很多人哈，那这个时候可能也需要当地的一些管理者发挥作用哈。不少人进山徒步哈，他会看到提示说。不让携带火种进山啊，不在林区使用明火。但是呢，想去体验这种露营生活，觉得是不是我找块空地，把周围的这种落叶清理干净了，就算安全了。在林区有没有所谓这种尽在掌控的可控的小火呢？
0: 我觉得这个在林区用火呢，一般是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就是首先呢，它是两个事情，一个呢就是看看当地有没有发布禁火令。
1: 嗯，
0: 因为这个虽然都是林区吧，但是有些时期呢它是不禁火的，不完全禁火。
1: 哦，
0: 那么它高风险的时候呢，比方说比较干燥啊，风比较大的时候，它才有禁火令。这种时候如果有禁火令，你就是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动火。
1: 嗯，
0: 那么如果它没有禁火令，最好呢你是在什么地方动火呢？就是在那没有那种可燃物的地方。没有可燃物的地方，你可以尽量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动点火，就一般都是野炊什么的嘛。
1: 嗯嗯，
0: 千万不要在这个树林里面，因为你可能把那个火当时你觉得熄灭了，但是它有可能被风吹走一些啊，或者说是你没完全熄灭呀。
1: 嗯，
0: 哎，周围正好有可燃物，那都有可能引起火灾，这个还是危险还是特别大的。
1: 对，是，是不是我们用自己的那种气罐就比捡来的那种木柴它的火性更好控制一点？
0: 虽然那个要比那个木材要好一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挺大危险。
1: 对，反正我们就要严格按照当地的一些规定啊，来控制自己。
0: 对对对，
1: 嗯，对，
0: 是的，是的。
1: 那像长期生活在林区啊，还有草原的居民，他们的日常防火工作具体包含什么样的内容？
0: 他们一般就是两个方面，
1: 嗯，
0: 就是一个呢，他对可燃物进行管理；再一个呢，他就是对火源进行管理。可燃物呢，你比方说，他自己当。房前屋后的这些柴火呀，什么落叶，这个要及时清理。那么同时呢，他要考虑啥呢？就是我们其实要考虑山林的这个安全嘛。
1: 嗯。
0: 就是你家里面、你家庭里面和山林之间，这一段距离，包括这一段区域，那这里面应该不要尽量不要有可燃物多，一定要有些隔离带，尤其是隔离带里面，你是不能把它这个弄上可燃物的，就是这个都要管好。第二个呢，就是要管好那种火源，因为这个。居民呢，他会用到各种东西，包括电线呀，包括他要使用农机呀，包括有可能在地里操作呀，所以说你不要在这方面出现什么问题。另外呢，比方说你不要在林区附近吸烟呀、动火呀、燃放烟花鞭炮呀，包括在风大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生活用火，那都要这个停止，包括烟囱，那要有这种防止这个火星飞出来的那种措施。冬天你要生炉子呀，或者是那个烧炕呀，烧饭呀，用的这些煤灰呀或者什么东西，你也不能乱倒，
1: 嗯，
0: 一定要保证它熄灭以后还要倒在安全的地方。所以这些东西呢，可能都是火源方面的事情。
1: 对，
0: 一方面你要管好可燃物，另一方面要管好火源，这是他们防火工作的主要内容。
1: 嗯，是，防火意识是时刻不能够松懈的啊。那如果说一旦不幸真的遭遇了山火啊，这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就是我们该怎么逃生啊？看到这次希腊南部克里特岛发生林火的时候，当地的一个旅游从业者他就说哈，他说我们侥幸逃了出来，难以想象我们拼命奔跑，大火就在身后，紧追不舍，这感觉很惊险。山火的蔓延速度到底有多快呢？我们逃生的时候怎么确定就是现在跑的这个方向是安全的，别跑错了？
0: 对对，就是山火的速度其实不太。就是这个数据是比较多的哈，
1: 嗯，
0: 一般呢就是可能每个小时几公里，那么你像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它每小时可能六公里，
1: 嗯，
0: 六公里也很快的，如果说是有些风再加上风的作用，或者上坡或者树冠火，像这种极端情况发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山火每个小时十几公里或者二十几公里，那都是有可能的。
1: 对，
0: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人可能是跑不过火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山火发生的时候呢，一般你要提前撤离，你就不能等到火到了再跑，那时候就那肯定是晚了嘛，对吧？那就有点晚了，你就不知道怎么跑，而且也跑不快。那么跑的时候呢，他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要往那个已经烧过的地方，没有东西可烧的那个地方，往那个地方跑，那些安全区啊、河流啊、开阔的那种没有可燃物的地方跑。那么如果确实你没有早跑，火已经快来的时候， 一般来说你就要判断火灾蔓延的方向，然后往它的侧面跑，就是不要顺着火灾蔓延的方向跑，也不要顺着风跑，你要往侧面跑，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做法。
1: 嗯，对。即使明火还没有来哈，像烟气啊、高温啊，对人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怎么避免这些伤害？相比城市的火灾，像林火、草原大火，可能它没有什么塑料等去燃烧哈，那有毒物质会相对少一点吗？
0: 对对，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烟气是导致死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因为里面有很多有毒气体，而且呢，它有很大量这种高温的颗粒物。所以说呢，我们的做法呢，就是要尽可能的避免接触这些烟气。那么，要么就是你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要么你就在上风方向，或者说你及早撤离受到烟气威胁的这种现场，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做法。那么和这个城市火灾比的话，咱们山林火灾确实是毒气的种类少一点，就是没有那种其他的毒气，主要就是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大概就这么个情况。但是这个也危险也很大，因为一氧化碳就能够导致人的这个死亡呀。
1: 对，这个种类虽然少哈，但是危害一点都不少啊。
0: 对，危害不少，对，不小。
1: 我们看还有一种火叫越冬火啊，这个是指无烟的阴燃物能够在雪层之下或者地表之下缓慢的燃烧，依靠有机土壤维持不被大火扑灭。那越冬火是怎么燃烧起来的？为什么大火都扑不灭它呢？
0: 它是啥情况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比方说夏天已经起过的火，发生了一个大火，当时我们把它灭了，灭了以后呢，但是可能没有完全灭透，就是有些它的有些火种呀，它一些热量呢，它是到土层里面去了，到土层里面去，有些土层里面它有那种什么可以慢慢自然缓慢燃烧的东西，你比方说泥炭呀，一些腐殖土呀，树根呀，还有一些那个酰类的那种有机物，这些东西呢，它其实是可以闷烧的，就是它在低温情况下，它不出现火苗，慢慢的烧，它都能烧几个月，因为这种虽然说你外面有大雪，下了雪了以后，但是你那个雪水没有渗进去，其实雪下在地上以后，相当于一层被子，它有个保温作用，所以它里面其实没受影响。然后到你化雪的时候呢，雪水又没有流进去，所以它里面慢慢烧，时间长了以后，又可能烧出来了。就形成明火了，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1: 那是不是每年春天的时候还是有必要再去检查一遍的？
0: 是的，是的，要的。
1: 对，所以说哈，我们刚才说这么多关于如何灭火、关于消防的一些知识哈，也是提示我们，森林防火啊，草原防火，我们的消防意识必须要时时刻刻紧绷，这也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今天非常感谢许传生队长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炎炎夏日，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

0: 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你刚到了，不能当着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能帮的忙就帮的忙，
3: 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刚刚关注了山火，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被称为无烟森林火灾的一种虫害。最近，不少北京市民发现路边很多树上挂着白色网木，有的叶子被啃得只剩下骨架，还有毛毛虫啪啪地往地上掉，这些都是美国白鹅搞的鬼。 美国白鹅对我国来说是一种外来入侵物种，受多种因素影响，北京今年美国白鹅数量比较多。为应对虫害，北京近期释放了2.92亿头周氏聂小峰，目前呢已经完成防治作业面积，452万亩次，全市布设监测点2895个，织成了一张虫情天网。市民也可以通过拍照时程小程序来上报虫情。 美国白鹅为什么今年特别多呢？它对人体有害吗？周氏聂小峰本身也是昆虫，它们是如何治虫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5: 美国白鹅为何能在树木间织出白色网目？美国白鹅是一种危害极大的国际性的检疫害虫，它又叫秋末蛾或者叫秋末毛虫，目前已经扩散到了华北、长江流域很多地区。 它被我国列为了首批16种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它的繁殖能力和适应能力都很强。雌蛾一次产卵就可以产500到800粒，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2000粒，一年可以繁殖2到3代，而且它的适应性非常强，能够忍耐零下低温和40摄氏度的高温。幼虫即使15天不吃东西也能存活，它的寄主也非常广泛，能够危害300多种植物。 几乎我们所有常见的阔叶树、果树、花卉和农作物，它都吃。由于食量大、繁殖快，美国白鹅对生态环境和农业的破坏是非常大的，被称为“无烟的森林火灾”，经常对我们的植物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这段时间，在很多地方的园林植物方面，因为它的幼虫具有暴食性，短时间内就能够把整棵树的叶片吃光，仅剩下叶脉。 严重的时候，它还会啃食树皮，导致树木的死亡。它除了吃各种园林植物，它对什么白菜呀、大豆呀、玉米呀，它都吃，可以造成绝收。它虽然本身无毒，不咬人，也不蜇人，但是呢，它的危害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的。虽然它无毒，但它幼虫的体毛或者成虫的磷粉可能会引起一些过敏体质人的皮肤瘙痒、红肿这些过敏反应。 今年的美国白鹅虫害为什么感觉爆发数量格外多？今年虫害呈现了一种发生期提前、世代重叠严重、危害寄主的种类多、发生量大的这么几个特点。所以说，很多专家说，美国白鹅今年在北京可能发生3代半，这就意味着危害时间更长了。今年的美国白鹅特别多，主要是气候、天敌和它繁殖特性这3方面的原因。 气候条件的量身定制，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去年冬天的平均气温比往年偏高了1摄氏度左右，导致大量本来该被冻死的越冬蛹存活了下来。在冬天正常情况下，有30%到40%的美国白鹅的越冬蛹会被冻死的。今年很多存活下来了，这个天然屏障就失效了。 然后呢，今年夏天又是高温高湿，非常适合于美国白鹅的卵孵化和幼虫生长，这让它们的发育速度加快，活动更加频繁。另外呢，作为外来入侵物种呢，美国白鹅在中国本土很少有天敌，再加上它们惊人的繁殖能力，它就会指数级别的增加起来。 自带重叠呢，主要是指的是一个美

0: 过去是一代吃完了，下一代再来，现在变成了源源不断的吃，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防治难度也加大了。
1: 目前北京已经进入第二代美国白俄防控关键窗口期，园林绿化部门采取了主防第一代、盯紧第二代、歼灭第三代的防控路径，使用了成虫诱捕、剪除网目、释放天敌、围草诱蛹等生物物理防治手段，必要时呢也会启用药剂防治。周氏聂小峰就是美国白俄的天敌之一，它们的体长只有一两毫米，却能精准找到并消灭美国白俄，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他们会蜇人吗？
2: 周氏聂小峰是怎么治理美国白俄的？
0: 面对美国白俄的威胁呢，我们现在找到一种非常高效的生物特工，就是周氏聂小峰。这是一种专门针对美国白俄等害虫的一种精确生物武器。周氏聂小峰是一种寄生蜂，它的成虫非常小，体长通常只有一毫米多一点，大约就和一芝麻的大小差不多。不过它虽然个头小，却是鳞翅目害虫的克星。周氏聂小峰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蜇针，不会攻击人，所以说对人和宠物是完全无害的。如果在树上，我们可能会看见一些现在有一些释放周氏聂小峰的座蚕蛹或者纸袋，不要去摘取它。它可以通过借腹生殖、斩草除根的战术对付美国白俄，因为雌性的周氏聂小峰拥有非常敏锐的生物导航能力，能够精确地找到隐藏在树皮缝隙里、落叶堆里的美国白俄的蛹。找到目标以后呢，它就会用腹部锋利的产卵器刺破美国白俄蛹的外壳，把200到300粒卵产在蛹里边。卵孵化以后呢，小蜂的幼虫就开始以美国白俄蛹里边的内部组织为食物，吸取它的全部营养，这就导致了美国白俄的蛹没办法羽化成成虫，从而被彻底消灭。而新一代的小蜂呢，还会从空蛹壳里飞出，继续找到新的美国白俄蛹作为寄主，这样形成可持续的循环。一只雌蜂就可以终结一个美国白俄的蛹，高效的话可以达到90%以上的寄生率，所以说我们也称它为森林小卫士。
2: 以虫治虫的优势有哪些？
0: 相比于传统的化学农药来说呢，利用周氏聂小峰以虫治虫的优势非常明显。因为首先它能够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打击，而不会像喷洒农药那样误伤瓢虫或者很多有益的其他生物。而且喷农药来说呢，只管一时，害虫容易产生抗药性，而周氏聂小峰呢，能够在自然界中建立种群，持续的控制害虫的数量，实现有虫无灾的长期的生态平衡。
2: 如果发现美国白俄，应该怎么做？
0: 对于美国白俄来说呢，我们发现的时候不用慌，关键就是马上动手做报告。发现以后，第一步我们可以直接记录下虫害的地点，比如说具体某某路多少号、哪个小区几号楼的树上，最好能拍下照片。在拍的时候呢，我们注意，就是美国白俄呢，就是本身它没有毒性，不会主动攻击人，但是它体表的磷粉呢，或者毛呢，会引起我们部分人的皮肤过敏，所以拍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用手去碰它，也不要自己去喷洒农药或者去打死它，这些事情都可以留给专业人员处理。我们拍照以后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拍照食虫上报。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直接联系属地的街道、社区或者物业，也可以直接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或者当地园林绿化部门的公开电话，报告美国白俄危害的情况。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

0: 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2: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0: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

0: 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员，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戳力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决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6: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5: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8: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及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背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0: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9: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11: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9: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2: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9: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3: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

0: 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3: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6: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7: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6: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8: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6: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9: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6: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0: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6: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1: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6: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 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

0: 益。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1: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1: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2: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

0: 选择对了，
1: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伊朗外交部予以否认，重返谈判桌是空谈吗？分歧背后藏着哪些博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听数据标注企业为乌蒙山腹地的小县城带来了什么。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西瓜丰收了，瓜农怎么才能同步增收？一起走进河南瓜田，探寻丰产如何与增收同频，今年怎样和来年衔接。
0: 网传垃圾不够烧，真相如何？生活垃圾还要分类吗？
1: 欧足联将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采取法律行动，英足总不再支持其连任。一场商业计划掀起的绿茵场地震将如何收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还表示，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三个地点，但是由于乌克兰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系蓄意行为。巴加埃还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近期谈判的对象是阿曼。国际油价三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额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古巴国家电网当天发生瘫痪，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日本民众3号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日本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熊本县菊池市3号分别记录到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气温，这是该县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熊本县此前遭遇强震，与地震灾害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已达38人，目前仍有约4.5万户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安哥拉南宽扎省3号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巴士与一辆运载燃料的三轮摩托车相撞，造成22人死亡，至少12人受伤，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开始，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
2: 此外，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也提到，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特朗普表示，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对此态度坚定，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另外，他透露说，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
1: 他还表示，谈判是应伊朗的要求，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支持下进行的。
2: 特朗普说，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他还表示，不会让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2: 雷扎伊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伊朗武装部队已完全准备就绪，并将为伊朗而战斗。他强调，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的危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释放双方即将开始谈判缓和军事冲突的信号，但伊朗官方3号予以否认，双方表态出现明显分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3: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

0: 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
1: 伊美是否重返谈判桌，就目前释放出来的信息而言，双方各执一词。但如果美国和伊朗开启谈判，可能会涉及什么内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有三个关键议题。
2: 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海峡通行是停火的前提，而只有停火才能够实现海峡通行。当然这里呢也不仅指通行问题，也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的解除。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达成谅解和新的临时安排，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综合性协议，而只是给当前的局势呢来进行降温。同时这也涉及到双方各自最迫切的现实压力，所以海峡通行的问题是谈判的重中之重，而美伊关于海峡通行的方案呢，又与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管理权的谈判紧密相关，因此地区国家也将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呢，就是美伊有可能要谈及后续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框架。核问题呢，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次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核议题必然是贯穿美国与伊朗的历次谈判。但伊朗呢，也有言在先，美伊不停战，伊朗就不会就核问题进行具体谈判，所以双方呢只能就未来的谈判框架进行先期商讨，给后期的谈判做好准备。那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是，美伊是否会在这次谈判当中设立一些对抗行动的底线原则，或者说是行为的护栏，比如说呢避免打击彼此以及地区国家的民生基础设施和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地区各国的核心关切，也是美国想要得到地区国家支持，必须要为各国争取的重要条件。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
1: 这一航线的出现能打破当前伊美间围绕海峡通行的僵局吗？李子欣观察，伊朗和阿曼关于海峡谈判的结果将对伊美谈判带来巨大影响。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交出了亮眼的外贸成绩单。数据背后是外贸底盘在不断抬升，根基在持续夯实。
1: 上半年的增长势能如何转化为全年的发展韧性？哪些新的增长点正在加速蓄力？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背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6: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现在高空外立面清洁机器人和光伏清洁机器人两大核心产品已经形成完整矩阵。
5: 这款幕墙清洗机器人可攀上600米超高层建筑，实现12级抗风，作业效率也是传统人工作业的3倍。内置水循环系统可让清洁用水节省20倍有余，对人力成本高昂的发达地区和缺水型国家而言，堪称刚需。另一款光伏版清洁机器人则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轻量化材料，辅以厘米级动态定位技术和 AI 视觉纠偏系统，实现全程自动清扫。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新面孔层出不穷。如果说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那么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从新三样到新兴三样，不仅是品类的更替，更是根基在加固，底盘在抬升，折射出高质量外贸的全新发展逻辑。
7: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在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中，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已进入全球规模化商用阶段。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也反映出我国机器人产业在制造能力、供应链配套和应用场景方面形成了突出优势。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千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占八席，反映出我国已加快源头创新和成果转化，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5: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除人工智能领域出口提速，全球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也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增长 37.6% 和 35.6%。 面对中东局势引发的化工品缺口，我国企业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这份应变之力是多年来产业链深耕细作积蓄的厚实底气。根基扎得越深，触角伸得越广。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红利，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8: 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前链路的合作。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5: 消费品出海拓市场打品牌，机电产品出海助根基定乾坤。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已连续16个月刷新同期出口记录，占全国出口总值比重达63.5%，稳稳发挥着稳外贸的压舱石、产业升级的主力军和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器等多重作用。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说，企业在深耕欧美、东盟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中东、拉美、中亚等新兴市场，极大拓展了中国机电产品海外市场的新空间，也为下半年发展积蓄了力量。
9: 展望下半年，尽管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但我国机电产业门类齐全、配套完善、响应及时、交付稳、技术迭代快的内在优势，可以在不确定性增多的大环境下，持续为市场提供充足的稳定性和充分的确定性。传统行业基本盘的转型升级， AI 算力链、能源转型产品、智能装备等创新品类也将继续释放动能。
5: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这也意味着中国外贸不再仅仅依靠卖全球单腿奔跑，而是买全球与卖全球双腿并行。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非洲建交国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进口准入。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进口的扩容提质既印证了中国内需市场的澎湃活力，也为外贸全年行稳致远增添了另一重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0: 下半年我觉得有不少机遇值得把握，比如今年进博会的 参展规模将再创新高，进一步带动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优质消费品进口。再比如跨境电商海外仓持续扩容升级，中小企业呢出海通道将更加顺畅。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

0: 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2: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地处乌蒙山腹地，境内群山环绕，峰峦叠嶂。然而在这座大山深处的县城里，数据标注企业的入驻让很多人多了一个重要的就业渠道，成为一名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数据标注师。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5: 早上九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6: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完，那种的话就给段音频，然后下面有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要给它修改成正确的那种，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5: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00-200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6: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的。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的。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7: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比如说，
5: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老家需要翻过很多座山才能到。几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楼栋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他对数据标注工作还一无所知。
7: 我是从楼栋群里面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就是每个楼栋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是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他的技能培训，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
5: 汪敏学得快，坐得住，干了1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 刚来的时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他花了一个月。
7: 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他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他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你正确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5: 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到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一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7: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2: 杨成和汪敏的故事在这里并非个例，深山里的 AI 新岗位让普通人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了就业增收的新渠道。而织金县的这家2022年成立的标注中心，从最初20多人已经发展到上100人，未来规模还将持续扩大。
4: 这些家门口的数字岗位到底吸引了哪些人群，又怎样影响着大家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了，原本座无虚席的工位啊，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忙碌了一上午的小伙伴们呢，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家门口就业的一大幸福感。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啊，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1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园里出了很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当然，这里的招聘是一直持续的，那么未来5年，这里的用工规模将会达到500多人。
9: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5: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
10: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2: 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4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2026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数据标注、认证等专业服务。
4: 作为全国大数据发展的先行省份，贵州2016年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并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在 AI 产业加速发展的当下，数据标注产业会是一个长久的职业。

0: 类型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如果把 AI 比作一个人，数据就是他从小到大读的书、学的知识，决定了他最终能达到什么水平。数据标注做的事，就是帮 AI 把书编好，把原始数据中的错误清理干净，把重点画出来，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练出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县四班子领导走访慰问驻靖部队官兵；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暨国防教育专题报告会召开；李小青在刘川镇督导调研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31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县委副书记、县长候选人陆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一同走访慰问驻靖部队官兵，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心问候和崇高敬意，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感谢驻靖官兵长期以来为靖远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做出的贡献。官兵们认真交流，详细了解部队营地基础设施建设、官兵日常工作训练、后勤保障情况及生活中的实际需求，并向他们送上慰问品，对他们长期以来护航地方经济发展和推动军民融合、维护社会稳定及承担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感谢。李小青表示，靖远县将始终把支持部队建设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拥军优属政策，千方百计为部队办实事、解难题，共同推动新时代双拥工作再上新台阶。希望驻靖部队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应急处突、防汛减灾、平安建设等方面加强军地协作，共同守护好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宁。官兵们纷纷表示，将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大力弘扬雍正爱民传统，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积极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在应急处突、平安创建中主动作为，为靖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县委常委、副县长柴立刚、县人武部上校政治委员马聪参加慰问。7月31日，县委里
3: 他们来的时候都有准备，再说跟城里的一些百姓原来就有过往来，这一打攻心战，没用2天的时间，房州城就被这些山贼给攻破了。攻破了房州城，这一下子官府衙门被洗劫一空啊，张不行啊也被人家杀了，牢子也被人家打开了，整个知府的府库被人家打开了，大量的粮草都被人家装上了车了，这大车小辆啊，一车一车，是一辆一辆啊，装得满满登登的，都拉向了房山了。哎呀，这一拉走，还有这些官员家里的财产呢，也被人家洗劫一空啊，什么金银财宝啊、珠宝玉器呀、好东西都被人家划了走了。把房州城给洗劫了以后，这房山的这些山贼的势力可就扩大喽。现在这王庆腰也粗了，小脖也拔起来了，胸脯也挺起来了，腰板也直溜了，再也不是原来的小逃犯了，这回啊可就变成大逃犯了。他们打下了散州城以后，当时就开始论功行赏啊，新投降的

这些土兵啊，挨个都得到了大笔的银两，还有原来的那些喽啰兵也都按银一份儿。哎呀，这些人可高兴了，咱们给原来那个廖头领卖命也没分过这么多钱呐。再说这些土兵也高兴啊，咱们替知府知县老爷看家护院也好，南征北战也好，咱们从来没分过这么多的钱呐，还是这位王庆王首领好啊。看来这人呐都有贪心呐，只要你给他钱儿，他就愿意为你玩命。当王庆把抢来的这些银两拿出一部分分给了手下的这些小喽啰兵啊，这些喽啰兵对这个王头领更加尊敬了。王头领啊，我们就跟着你干了。大家伙这热情是非常高涨啊。范全和神剑李柱互相一对眼神，干嘛呀？咱们何不来个乘胜追击呀？怎么个意思啊？那还用问吗？赶快直接兵发房州，这儿离房州啊也就200来里地，咱们一鼓作气2天的时间就赶到房州了。到了房州，把房州城再给拿下来。这房州城可比陕州城财宝要多呀，咱们要是把房州城再洗劫一空，抢的那些钱财粮草咱们通通的拉到房山，利用房山易守难攻的这么一个地势，就是待个10年20年咱们也不怕了，吃不愁喝不愁啊，要粮有粮，要钱有钱，要草有草，咱们还怕什么呢？好，王庆一听立即向房州进发呀。这回啊，这些人两只腿啊加快了速度喽。王庆手下的人马这精神头也足啊，没用2天的时间就赶到了房州城喽。这房州城啊可比这陕州城好打了。为什么呢？他一点防备也没有啊。再说原来啊，他们那些土兵啊拨出了一大部分去增援陕州去了，结果这房州就空虚。当王庆这兵马一杀进来，他们想都没想到这些山贼这么厉害。这一下子可好啊，整个的房州城没用1天的时间就被人家给攻破了。攻破了房州城，这牢子也打开了。这些牢子里被关押的犯人一看是房州的这些山贼把我们救了，得了，我们呢也跟着王头领干吧。这些人呢也入伙了。还有原来那200多土兵，他们在房州也都有些亲属啊，他们一合计，咱们呢跟谁干都是干，既然大宋朝已经日落西山了，咱呢就跟着王头领干吧，王头领绝不能亏待咱们。要说这时候人们头脑也简单呐，见利忘义。这王庆把房州城打下来之后，把这府库啊都打开了，把这粮食该拉走的拉走，拉不走的分给当地的百姓。当然了，当把银库打开以后，照样给大家分赏啊。这回啊，这些人更高兴了，一个个挎兜也满了，腰包也足了，精神头就更足喽。他们连续打下了2座州城，这一下子这名声可就传出去喽。当他们班师回到房山以后，在房山的山寨各处就开始立旗号，招兵买马，这粮草也足了，这经济实力也增强了，银两也多了。这一招兵买马，这起义的大旗算是真正的竖起来喽。派李柱、段二、段五、段三、段四到各处啊去活动，去游说，然后呢拉杆子扯大旗。
又把附近的一些小县城给洗劫了好几座。把这小县城洗劫完了，这回啊，造反的大旗算是正装旗式的扯起来了。这一扯大旗呀，四外的一些小股的山贼呀都投过来了，包括呀原来他那两个徒弟，就是咱前文书说到那个公瑞和公正啊，他们两个老父亲呢已经病故了，他们也是没锁没管，把自己的家业呀折腾折腾，房着地能卖就卖，他们俩也都没娶亲呐，这小哥俩都是独苗啊，也没锁没管，得了咱也投奔师傅吧。他们俩呀也领了一些人投奔了他师傅。王庆一听非常高兴啊，有我这两个徒弟在，还有我的老婆，再加上大舅子小舅子，我们这班子就算搭成了。好，他是白酒款待了两位徒弟，这两个徒弟一来，你还真别说，真带来了连锁的反应了。再加上他这几个大舅子小舅子，还有室外这一，这下子可来好喽，这起义的人马没用多长时间就发展到人马到达那就达到十万的时候就变。不过呀，他们还没达到十万，已经两万多人了。这两万多人在当时这也是很大的一股势力啊。好在房山这个地方啊地理位置非常好，不光山势险恶，而且呢都是崇山峻岭，山上的大树林子是一片连着一片呐。别说驻扎两万兵马呀，就是驻扎个十万八万兵马都一点问题不大。可是这山大王名为山大王，他能甘心在山里边待着吗？山里边既没有卡拉 OK， 又没有他们造反的目的图于什么呢？不就是想好好的想，咱前文书也说了，丛林法则呀，还得建立新的政权，扩大自己的领地，到那个时候跟大宋朝来个彻底的决裂。有了这个想法啊，就得开始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建立自己的政权呐。这下子可好啊，一连串占了好多，又占领了好几个，他们不竖起了把各地占领了之后，把这衙门有了自己的官僚，整个这策划呀都由这个神，他把王庆立为楚王，他呢就不能总当军师了，摇身一变变成了丞，也设了一些什么内院呐、宫阙呀，开始建号改元，设置了文武直台、省院官僚、内相外将。这李肃当然了，咱已经说了是名副其实的大丞相了。同时有一位方翰，他呢担当了枢密院的枢密，还有老段家这哥几个也得给个职位呀，像段二、段五都被封为护国统军的大将，范全呢为殿帅太尉，公瑞呢为宣抚使，公正啊变成转运使了，这转运使也是个肥差，专门负责钱粮的收入支出，还有一位秋祥的也被封为，这里边还有个人物摇身一变变成皇妃了，谁呀？段家的母的这个丑媳妇儿当了皇妃，这地位跟以前可，这伙兵马紧接着又攻破了云安州还有苑州，他们的势力可是越来越大喽。要是任他们的势力继续发展下去，对大宋的政权就带来了，这个大宋朝的皇上他能不着急吗？你别看踢踢球、写写字、画画画、做点木匠活，可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他可真就拿这伙匪徒啊当回事喽，必须得想办法

快下旨把君臣调来。这廷议就是古代年间呐，朝廷一旦出了大事，把文武官员，也就是够品位的这些大官啊，都得请到皇上这金銮宝殿上，当着皇上的面得给皇上出个主意啊。看来这个宋徽宗皇帝啊，还真挺民主。